ꯁꯦꯡꯂꯕ ꯃꯉꯥꯜꯅ ꯊꯜꯂꯕ ꯑꯌꯨꯛ ꯑꯁꯤꯗ ꯀꯆꯔꯤ ꯂꯩꯔꯥꯡ ꯊꯧꯖꯥꯜꯍꯩꯕ ꯏꯕꯨꯡꯉꯣ ꯅꯪꯒꯤ ꯅꯈꯨꯌ ꯈꯥꯗ ꯇꯣꯜꯂꯕꯁꯤꯡꯒꯤ ꯃꯔꯨꯞ ꯑꯣꯏꯔꯤꯕ ꯂꯃꯥꯡꯅꯔꯕ ꯊꯋꯥꯏ ꯀꯌꯥꯕꯨ ꯂꯝꯖꯤꯡꯕꯤꯔꯤꯕ ꯉꯥꯛꯄꯤꯍꯩꯕ ꯏꯕꯨꯡꯉꯣ ꯈꯨꯔꯨꯝꯖꯔꯤ ꯅꯆꯥꯅ ꯉꯝꯍꯟꯕꯤꯌꯨ ꯆꯪꯖꯕ꯫

ꯃꯇꯥꯡꯁꯤꯗ ꯌꯀꯥꯏꯔꯣꯜ ꯁꯟꯗꯣ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ꯉꯁꯤꯒꯤ ꯌꯀꯥꯏꯔꯣꯜꯗ ꯂꯧꯈꯠꯆꯈꯤꯕ ꯁꯩ ꯁꯛꯄꯁꯤꯡꯗꯤ ꯄꯦꯅꯥ ꯌꯀꯥꯏꯔꯣꯜꯗ ꯅꯤꯡꯊꯧꯖꯝ ꯀꯣꯃꯣꯜ ꯁꯤꯡ, ꯏꯃꯥꯂꯩꯕꯥꯛꯄꯨ ꯈꯨꯔꯨꯝꯖꯕ ꯏꯁꯩꯗ ꯈꯣꯟꯖꯦꯜ ꯑꯥꯔꯇꯤꯁ ꯌꯨꯅꯤꯌꯟ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ꯋꯥꯏꯈꯨꯝ ꯒꯣꯖꯦꯟ ꯂꯨꯋꯥꯡ,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ꯁꯩ ꯁꯛꯄ ꯏꯀꯣ ꯃ꯭ꯌꯨꯖꯤꯀꯦꯜ ꯁꯦꯟꯇꯔꯒꯤ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ꯀ꯭ꯔꯤꯇꯥꯃꯂꯥ,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ꯑꯅꯤꯁꯨꯕꯗ ꯏꯔꯝꯗꯝ ꯁꯩꯁꯛꯂꯨꯞꯀꯤ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ꯑꯃꯗꯤ ꯂꯥꯏꯁꯣꯜ ꯏꯁꯩꯒꯤ ꯑꯔꯣꯏꯕꯗ ꯗ ꯀꯜꯆꯔꯦꯜ ꯇ꯭ꯔꯦꯅꯤꯡ ꯏꯟꯁꯇꯤꯇ꯭ꯌꯨꯠꯀꯤ ꯁꯩ ꯁꯛꯄꯁꯤꯡ, ꯁꯩꯔꯦꯡꯕ ꯍꯨꯏꯗ꯭ꯔꯣꯝ ꯚꯔꯣꯠ ꯁꯤꯡ.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ꯑꯥꯏꯕꯨꯡ ꯄꯥꯅꯁꯤꯗ ꯑꯩꯈꯣꯏ ꯑꯃꯒ ꯑꯃꯒ ꯂꯣꯏꯅꯗꯨꯅ ꯃꯇꯦꯡ ꯄꯥꯡꯅꯗꯨꯅ ꯍꯤꯡꯂꯤ ꯑꯗꯨꯕꯨ ꯄꯨꯟꯁꯤꯒꯤ ꯋꯥꯔꯕ ꯃꯤꯀꯨꯞꯅ ꯂꯥꯛꯄꯗ ꯈ꯭ꯋꯥꯏꯗꯒꯤ ꯅꯛꯅꯕ ꯃꯔꯨꯞꯇꯤ ꯑꯩꯒꯤ ꯏꯃꯤꯅ ꯑꯣꯏꯔꯛꯏ ꯃꯔꯝ ꯑꯗꯨꯅ ꯁꯣꯟꯊꯕ ꯇꯧꯗꯅ ꯏꯅꯤꯡ ꯇꯝꯕ ꯉꯝꯕ ꯅꯤꯡꯉꯛꯄ ꯇꯧꯕ ꯉꯝꯕ ꯄꯨꯟꯁꯤ ꯑꯃ ꯑꯣꯏꯍꯟꯁꯤ ꯏꯁꯥꯅ ꯏꯁꯥꯕꯨ ꯆꯥꯎꯈꯠꯍꯟ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ꯕ ꯏꯁꯩ ꯑꯁꯤ ꯑꯔꯤꯕꯝ ꯁ꯭ꯌꯥꯝ ꯁꯔꯃ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ꯅꯤ

ꯅꯨꯡꯁꯤꯕ ꯃꯥꯁꯨ ꯄꯨꯟꯁꯤꯒꯤ ꯁꯔꯨꯛ ꯑꯃꯅꯤ ꯃꯪꯂꯥꯟ ꯑꯣꯏꯔꯕꯁꯨ ꯃꯪꯂꯥꯟ ꯅꯠꯇꯦ ꯈꯟꯅ ꯅꯨꯡꯁꯤ ꯏꯄꯥꯛꯇ ꯇꯥꯎꯖꯕ ꯃꯇꯝ ꯑꯩꯒꯤꯅꯤ ꯈꯟꯅ ꯅꯨꯡꯁꯤ ꯃꯩꯆꯥ ꯈꯪꯖꯕ ꯊꯃꯣꯏꯗ ꯂꯣꯟꯅ ꯅꯨꯡꯁꯤꯈꯤꯕ ꯃꯇꯝ ꯑꯔꯣꯏꯕꯗ ꯇꯥꯃꯤꯟꯅꯁꯤ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ꯅ ꯁꯛꯄ ꯕꯤ ꯖꯦꯟꯗꯨ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ꯘꯔꯤꯒꯤ ꯄꯦꯟꯗꯂꯨꯝꯅ ꯃꯌꯥꯏꯗꯒꯤ ꯍꯧꯔꯒ ꯑꯣꯏꯔꯣꯝꯗ ꯑꯃꯨꯛ ꯌꯦꯠꯂꯣꯝꯗ ꯑꯃꯨꯛ ꯍꯥꯏꯔꯨꯔꯒ ꯃꯌꯥꯏ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ꯘꯔꯤꯒꯤ ꯄꯦꯟꯗꯂꯨꯝꯅ ꯃꯌꯥꯏꯗꯒꯤ ꯍꯧꯔꯒ ꯑꯣꯏꯔꯣꯝꯗ ꯑꯃꯨꯛ ꯌꯦꯠꯂꯣꯝꯗ ꯑꯃꯨꯛ ꯍꯥꯏꯔꯨꯔꯒ ꯃꯌꯥꯏꯗ ꯑꯃꯨꯛ ꯍꯜꯂꯛꯄꯕꯨ ꯀꯔꯤ ꯍꯥꯏꯅ ꯈꯪꯅꯕꯒꯦ
1: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5,000,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1,000 ꯑꯃꯁꯨꯡ ꯂꯨꯄꯥ 2,000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SMSꯀꯤ ꯈꯨ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30th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537 ꯀ꯭ꯂꯥꯁ 5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ꯁꯟꯊꯤꯗꯒꯤ ꯄꯨꯊꯣꯛꯄ ꯒ꯭ꯌꯥꯁ ꯑꯗꯨꯅ ꯕꯥꯏꯑꯣꯒ꯭ꯌꯥꯁꯅꯤ ꯑꯗꯨꯒ ꯂꯣꯏꯕ ꯅꯥꯏꯗꯕ ꯏꯅꯔꯖꯤꯅ ꯅꯨꯃꯤꯠꯇꯒꯤ ꯂꯧꯕ ꯁꯣꯂꯔ ꯏꯅꯔꯖꯤ ꯑꯁꯤꯅꯤ ꯍꯥꯏꯕ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ꯎꯃꯦꯁ ꯁꯂꯥꯝ ꯍꯦꯔꯤꯇꯦꯖ ꯀꯣꯟꯚꯦꯟꯠ ꯑꯅꯤꯁꯨꯕꯗ ꯑꯣꯏꯅꯥꯝ ꯀ꯭ꯔꯤꯇꯤꯁꯟ ꯁꯤꯡ ꯔꯇꯟ ꯀꯨꯃꯥꯔ ꯃꯦꯃꯣꯔꯤꯌꯦꯜ ꯁ꯭ꯀꯨꯜ ꯀ꯭ꯋꯥꯀꯩꯊꯦ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ꯁꯔꯨꯝꯕꯝ ꯕꯥꯕꯤꯁꯀ ꯂꯤꯇꯜ ꯐ꯭ꯂꯥꯋꯔ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ꯃꯥꯔꯁ 30th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498 ꯀ꯭ꯂꯥꯁ 5ꯀꯤ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ꯇꯦꯜ ꯁ꯭ꯇꯗꯤꯁ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ꯏꯟꯗꯤꯌꯟ ꯑꯣꯔꯤꯖꯤꯟ ꯑꯦꯁꯇ꯭ꯔꯣꯅꯣꯠ ꯑꯅꯤ ꯑꯗꯨꯗꯤ ꯀꯜꯄꯅꯥ ꯆꯥꯎꯂꯥ ꯑꯃꯁꯨꯡ ꯁꯨꯅꯤꯇꯥ ꯋꯤꯂꯤꯌꯝꯁꯅꯤ ꯏꯟꯗꯤꯌꯟ ꯑꯦꯁꯇ꯭ꯔꯣꯅꯣꯠ ꯔꯥꯀꯦꯁ ꯁꯔꯃꯅ ꯁ꯭ꯄꯦꯁꯇ ꯅꯨꯃꯤꯠ 7ꯅꯤ ꯂꯩꯈꯤ ꯍꯥꯏꯕ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ꯂꯥꯏꯁ꯭ꯔꯝ ꯀꯔꯨꯅꯥ ꯗꯦꯕꯤ ꯏꯔꯣꯝ ꯃꯩꯖꯥꯎ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ꯀꯦ ꯑꯁꯔ ꯈ꯭ꯔꯥꯏꯁ ꯖ꯭ꯌꯣꯇꯤ ꯁ꯭ꯀꯨꯜ ꯃꯟꯇ꯭ꯔꯤꯄꯨꯈ꯭ꯔꯤ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ꯊꯧꯗꯥꯝ ꯑꯦꯄꯣꯂꯣꯁ ꯗꯣꯟꯕꯣꯁꯀꯣ ꯁ꯭ꯀꯨꯜ ꯆꯤꯡꯃꯩꯔꯣꯡ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2: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2025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 ꯁꯥꯏꯟꯁꯀꯤ ꯂꯦꯁꯟ 13 ꯃꯣꯁꯟ ꯑꯦꯟ ꯇꯥꯏꯝ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ꯏꯗꯨꯀꯦꯁꯟ ꯑꯦ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ꯁꯟꯗꯣ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ꯇꯥꯕꯤꯔꯤꯕ ꯑꯁꯤ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FM ꯁꯉꯥꯏ ꯆꯦꯅꯦꯜꯗꯒꯤꯅꯤ ꯍꯧꯖꯤꯛ ꯆꯣꯡꯊꯥꯝ ꯀꯃꯂꯥ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ꯁꯩꯃ ꯇꯥꯃꯤꯟꯅꯁꯤ

0: ꯀꯣꯝꯕꯤꯔꯩꯒꯤ ꯁ꯭ꯄꯦꯁꯤꯁ ꯍꯥꯏꯇꯥꯔꯗꯤ ꯑꯩꯈꯣꯏꯒꯤ ꯃꯔꯤ ꯂꯩꯖꯩ ꯃꯗꯨꯗꯤ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 ꯍꯥꯏꯔꯒ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ꯂꯦꯕꯤꯒꯦꯇꯥ, ꯌꯥꯔ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ꯑꯣꯔꯕꯤꯁ ꯀꯣꯝꯕꯤꯔꯩ, ꯑꯗꯨꯒ ꯀꯣꯝꯕꯤꯔꯩꯒꯤ ꯃꯔꯤ ꯂꯩꯅꯕ ꯑꯇꯣꯞꯄ ꯀꯣꯝꯕꯤꯔꯩ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ꯀꯣꯝꯕꯤꯔꯩ ꯑꯁꯤ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ꯌꯥꯝꯅ ꯄꯥꯝꯅ ꯆꯥꯅꯕ ꯀꯣꯝꯕꯤꯔꯩ ꯃꯈꯜ ꯑꯃꯅꯤ ꯍꯥꯏꯅ ꯑꯩꯅ ꯈꯜꯂꯤ ꯈꯦꯟꯅꯕ ꯑꯕꯨ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ꯐꯪꯉꯤꯕ ꯃꯌꯥꯝꯁꯦ ꯑꯅꯝꯕꯅ ꯑꯥꯏꯔꯤꯁ ꯖꯄꯣꯅꯤꯀꯥꯒꯤ ꯃꯅꯨꯡꯗ, ꯖꯄꯥꯅꯤꯁ ꯑꯥꯏꯔꯤꯁꯀꯤ ꯃꯅꯨꯡꯗ ꯆꯜꯂꯤ. ꯗꯠꯆ ꯑꯥꯏꯔꯤꯁꯅ ꯑꯃꯨꯛ ꯇꯣꯉꯥꯜꯂꯤ. ꯃꯍꯥꯛꯁꯤꯅ ꯗꯠꯆ ꯑꯥꯏꯔꯤꯁ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ꯌꯨꯔꯣꯄꯤꯌꯟ ꯀꯟꯇ꯭ꯔꯤꯁꯇ ꯐꯪꯕ, ꯁꯥꯏꯕꯦꯔꯤꯌꯟ ꯑꯥꯏꯔꯤꯁ ꯍꯥꯏꯁꯤꯅ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ꯁꯦꯡꯒ꯭ꯋꯤꯅꯤꯌꯥꯁꯤꯒ ꯑꯗꯨꯝ ꯈꯔ ꯈꯔ ꯑꯗꯨꯝ ꯃꯥꯟꯅꯩꯅꯁꯨ ꯍꯥꯏꯅꯩ. ꯑꯗꯨꯒ ꯑꯩꯈꯣꯏꯒꯤꯁꯤꯗ ꯐꯪꯉꯤꯁꯤꯅ ꯅꯟ ꯕꯤꯌꯔꯗꯦꯗ ꯑꯥꯏꯔꯤꯁꯅꯤ. ꯅꯟ ꯕꯤꯌꯔꯗꯦꯗ ꯑꯥꯏꯔꯤꯁ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 ꯃꯤꯉꯣꯟꯗ ꯃꯈꯣꯏ ꯆꯣꯝꯕꯩ ꯇꯥꯏꯞꯇ ꯃꯈꯥꯗ ꯈꯔ ꯌꯥꯟꯊꯔꯛꯄ ꯌꯥꯎꯏ. ꯑꯗꯣ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ꯂꯦꯕꯤꯒꯦꯇꯥ, ꯑꯥꯏꯔꯤꯁ ꯁꯦꯡꯒ꯭ꯋꯤꯅꯤꯌꯥ, ꯑꯥꯏꯔꯤꯁ ꯀꯨꯃꯥꯋꯟꯁꯤꯁ ꯑꯃꯁꯨꯡ ꯑꯥꯏꯔꯤꯁ ꯋꯥꯇꯤ ꯁꯤꯗꯗꯤ ꯑꯃ ꯃꯥꯒꯤ ꯆꯣꯟꯊꯔꯛꯄꯗꯨ ꯌꯥꯎꯗꯦ.
1: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ꯃꯌꯥꯝꯅ ꯈꯪꯅꯔꯤꯕ ꯑꯩꯈꯣꯏ ꯏꯔꯝꯗꯝꯁꯤꯒꯤ ꯑꯩꯈꯣꯏꯒꯤ ꯏꯟꯗꯦꯃꯤꯛ ꯑꯣꯏꯕ ꯁ꯭ꯄꯦꯁꯤꯁꯒꯤ ꯃꯅꯨꯡ ꯆꯜꯂꯤꯕ ꯑꯩꯈꯣꯏꯒꯤ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ꯌꯥꯔꯜꯄꯥꯠꯇ ꯐꯪꯂꯤꯕ ꯀꯣꯝꯕꯤꯔꯩꯁꯦ, ꯑꯅꯤꯒꯤ ꯂꯩꯁꯛ ꯂꯩꯁꯨꯁꯦ ꯃ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ꯈꯦꯠꯅꯩ? ꯁꯥꯏꯟꯇꯤꯐꯤꯛ ꯑꯣꯏꯕ ꯃꯑꯣꯡꯗ ꯀꯔꯝꯃꯥꯏꯅ ꯃꯣꯏꯁꯤ ꯃꯥꯒꯤ ꯃꯣꯔꯐꯣꯂꯣꯖꯤ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ꯀꯔꯝꯃꯥꯏꯅ ꯈꯟꯗꯣꯛꯄ ꯌꯥꯒꯅꯤ? ꯃꯁꯤ ꯃꯕꯥꯅꯤꯒꯤ ꯈꯦꯠꯅꯕꯁꯦ ꯃꯁꯤ ꯀꯔꯤ ꯀꯔꯤ?
0: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ꯈꯣꯏꯒꯤ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ꯁꯤꯅ ꯃꯥꯒꯤ ꯃꯅꯥꯁꯦ ꯆꯞ ꯆꯨꯝꯅꯤ, ꯈꯤꯇꯪ ꯃꯅꯥ ꯈꯔ ꯄꯥꯛꯀꯅꯤ, ꯑꯗꯨꯒ ꯂꯥꯏꯠ ꯒ꯭ꯔꯤꯟ ꯑꯣꯏ, ꯍꯥꯏꯗꯤ ꯈꯤꯇꯪ ꯁꯪꯕꯗꯒꯤ ꯈꯤꯇꯪ ꯋꯥꯎꯊꯩ. ꯑꯗꯨꯒ ꯃꯥꯒꯤ ꯂꯩ ꯃꯆꯨꯁꯨ ꯍꯤꯒꯣꯛ ꯍꯥꯏꯔꯒꯅ ꯑꯩꯈꯣꯏꯒꯤ ꯗꯥꯔꯛ ꯕ꯭ꯂꯨ ꯑꯣꯏꯗꯦ, ꯌꯥꯝꯅ ꯌꯥꯝꯅ ꯗꯥꯔꯛ ꯑꯣꯏꯕ ꯅꯠꯇꯦ, ꯈꯤꯇꯪ ꯂꯥꯏꯠ ꯑꯣ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ꯒꯤ ꯌꯥꯔ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ꯁꯤꯅ ꯃꯥꯒꯤ ꯃꯅꯥꯁꯤ ꯄꯤꯛꯑꯒ ꯂꯦꯛꯊꯩ, ꯆꯞ ꯌꯨꯡꯗꯦ. ꯑꯗꯨꯒ ꯃꯍꯥꯛꯀꯤ ꯂꯩꯁꯤꯅ ꯃꯅꯨꯡꯁꯤꯗ ꯑꯉꯥꯡꯕꯩ ꯇꯥꯏꯞꯇ ꯈꯔ ꯆꯦꯜꯂꯤ, ꯍꯥꯏꯗꯤ ꯃꯌꯥꯏ ꯋꯥꯏꯁꯤꯗ ꯂꯩ ꯃꯅꯥꯁꯤꯗ. ꯑꯗꯨꯒ ꯃꯥꯒꯤ ꯂꯩꯁꯤꯅ ꯑꯃꯨꯛ ꯌꯥꯝ ꯗꯥꯔꯛ ꯕ꯭ꯂꯨ ꯑꯣꯏ. ꯑꯗꯨ ꯑꯥꯏꯔꯤꯁ ꯂꯦꯕꯤꯒꯦꯇꯥ ꯍꯥꯏꯇꯥꯔꯦ, ꯑꯩꯈꯣꯏꯒꯤ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ꯁꯦ ꯃꯥꯒꯤ ꯍꯥꯏꯠꯁꯦ, ꯍꯥꯏꯗꯤ ꯑꯋꯥꯡꯕꯁꯤ ꯈꯤꯇꯪ 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ꯏꯔꯤꯁ ꯁꯦꯡꯒ꯭ꯋꯤꯅꯥꯁꯤꯅ ꯑꯃꯨꯛ ꯈꯤꯇꯪ ꯄꯤꯛꯊꯩ ꯍꯥꯏꯇꯥꯔꯦ, ꯍꯥꯏꯗꯤ ꯐꯨꯠ ꯑꯃꯗꯒꯤꯅ ꯐꯨꯠ ꯑꯃ ꯃꯈꯥꯏꯃꯨꯛꯇꯪ ꯋꯥꯡꯉꯤ. ꯑꯗꯨꯒ ꯑꯥꯏꯔꯤꯁ ꯂꯦꯕꯤꯒꯦꯇꯥ ꯑꯩꯈꯣꯏꯒꯤ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ꯁꯤꯅ ꯃꯥꯒꯤ ꯃꯍꯥꯛꯀꯤ ꯑꯋꯥꯡꯕꯁꯦ ꯐꯨꯠ ꯑꯅꯤꯗꯒꯤ ꯍꯦꯟꯅ ꯋꯥꯡꯕꯁꯨ ꯂꯩ.
1: ꯃꯥꯂꯦ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ꯗꯁꯨ ꯑꯩꯈꯣꯏꯒꯤ ꯀꯣꯝꯕꯤꯔꯩꯒꯤ ꯃꯈꯜ ꯍꯥꯏꯕ ꯇꯥꯔꯦ,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ꯐꯦꯃꯤꯂꯤ ꯍꯥꯏꯕ ꯇꯥꯔꯦ, ꯃꯁꯤꯗ ꯆꯟꯕ ꯑꯗꯨꯝꯕ ꯂꯩ ꯃꯌꯥꯝ ꯑꯃꯗꯤ ꯂꯩꯔꯤꯕꯅꯦꯕ. ꯑꯗꯣ ꯉꯁꯥꯏꯒꯤ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ꯐꯪꯂꯤꯕ ꯃꯔꯨꯑꯣꯏꯅ ꯑꯩꯈꯣꯏꯅ ꯏꯟꯗꯦꯃꯤꯛ ꯑꯣꯏꯔꯕ ꯑꯩꯈꯣꯏ ꯃꯨꯠꯊꯔꯛꯂꯕ ꯃꯥꯡꯊꯔꯛꯂꯕ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ꯂꯦꯕꯤꯌꯦꯒꯦꯇꯥ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ꯑꯥꯏꯔꯤꯁ ꯁꯦꯡꯒ꯭ꯋꯤꯅꯥ ꯍꯥꯏꯔꯁꯤ, ꯑꯗꯣ ꯑꯥꯏꯔꯤꯁ ꯂꯦꯕꯤꯌꯦꯒꯦꯇꯥꯁꯤꯒꯤ ꯃꯥꯒꯤ ꯃꯨꯠꯊꯔꯛꯄꯒꯤ ꯃꯔꯝꯁꯦ ꯃꯁꯤ ꯈꯤꯇꯪ ꯁꯨꯒꯥꯏꯅ ꯑꯃꯇꯪ
0: ꯍꯥꯏꯖꯔꯛꯀꯦ. ꯑꯍꯥꯟꯕꯁꯨ ꯍꯥꯏꯖꯈ꯭ꯔꯦ, ꯃꯍꯥꯛꯁꯦ ꯑꯩꯈꯣꯏ ꯀ꯭ꯂꯥꯏꯃꯦꯠ ꯆꯦꯟꯖꯅ, ꯑꯗꯨꯗꯒꯤ ꯄꯥꯠꯁꯤ ꯀꯪꯁꯤꯜꯂꯛꯄ, ꯑꯗꯨꯗꯒꯤ ꯈꯣꯞꯆꯜꯂꯛꯄ, ꯂꯝ ꯈꯣꯞꯆꯜꯂꯛꯄ, ꯁꯤꯗ ꯅꯠꯇꯅ ꯑꯩꯈꯣꯏ ꯇꯣꯛꯁꯤꯛ ꯑꯣꯏꯔꯛꯄ ꯋꯥꯇꯔ ꯄꯥꯛ ꯏꯁꯤꯡꯁꯦ
1: ꯎꯕꯤꯔꯝꯃꯅꯤ,
0: ꯍꯨ ꯆꯦꯟꯕ ꯌꯧꯔꯛꯄ ꯍꯥꯏꯇꯥꯔꯦ. ꯁꯤꯒꯤ ꯃꯔꯝ ꯑꯣꯏꯗꯨꯅ ꯃꯥꯁꯤ ꯃꯨꯠꯊꯔꯛꯄꯁꯨ ꯑꯅꯝꯕ ꯑꯣꯏ. ꯑꯗꯨꯒ ꯑꯩꯈꯣꯏꯅ ꯋꯥꯏꯜꯗꯒꯤ ꯀꯂꯦꯛꯠ ꯇꯧꯕ ꯑꯃ, ꯑꯅꯝꯕꯅ ꯀꯣꯝꯕꯤꯔꯩꯁꯦ ꯍꯧꯔꯦ ꯈꯜꯂꯁꯤ ꯄꯥꯠꯁꯤꯗ, ꯑꯩꯈꯣꯏꯅ ꯍꯦꯛꯇ ꯐꯨꯛꯇꯠꯂꯒ ꯌꯨꯝꯗ ꯊꯥꯏ. ꯑꯗꯨꯅ ꯁꯤꯒꯤ ꯁ꯭ꯀ꯭ꯔꯨꯄꯨꯂꯁ ꯀꯂꯦꯛꯁꯟ ꯍꯥꯏꯅ ꯁꯤꯁꯦ ꯑꯩꯈꯣꯏꯅ ꯋꯥꯏꯜꯗꯒꯤ ꯀꯂꯦꯛꯠ ꯇꯧꯔꯒ ꯌꯨꯝꯗ ꯍꯦꯛꯇ ꯄꯨꯔꯛꯄ, ꯁꯤꯁꯤꯅꯁꯨ ꯑꯅꯝꯕ ꯃꯨꯠꯊꯔꯛꯄ ꯑꯣꯏ.
1: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ꯑꯩꯈꯣꯏꯒꯤ ꯃꯥꯂꯦꯝꯒꯤ ꯇꯣꯉꯥꯟ ꯇꯣꯉꯥꯟ ꯃꯐꯝꯁꯤꯡꯗ ꯍꯧꯔꯤꯕ ꯄꯥꯝꯕꯤꯁꯤꯡ ꯍꯥꯏꯕ ꯇꯥꯔꯦ, ꯃꯁꯤ ꯑꯩꯈꯣꯏ ꯃꯥꯒꯤ ꯂꯩꯁꯛ ꯂꯩꯁꯨ ꯐꯖꯕ, ꯑꯗꯨꯒ ꯍꯦꯟꯅ ꯃꯇꯤꯛ ꯃꯒꯨꯟ ꯂꯩꯕ ꯑꯣꯏꯅ ꯈꯟꯅꯗꯅ ꯃꯄꯥꯟꯗꯤ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ꯛꯖꯣꯇꯤꯛ ꯍꯥꯏꯕ ꯇꯥꯔꯦ, ꯏꯟꯚꯦꯖꯤꯞ ꯍꯥꯏꯅꯁꯨ ꯈꯪꯅꯔꯤꯁꯦ, ꯃꯁꯤ ꯄꯨꯁꯜꯂꯛꯄꯗꯒꯤꯁꯨ ꯑꯩꯈꯣꯏꯒꯤ ꯏꯔꯝꯗꯝꯒꯤ ꯑꯣꯏꯕ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ꯈꯜꯒꯤ ꯄꯥꯝꯕꯤꯁꯤꯡ ꯑꯗꯨꯒ ꯂꯩꯁꯤꯡ ꯃꯨꯠꯊꯔꯛꯄꯒꯤ ꯃꯔꯝ ꯑꯃꯁꯨ ꯑꯣꯏꯕ꯭ꯔꯥꯅ ꯈꯜꯂꯤ. ꯃꯁꯤ ꯃꯇꯥꯡꯗꯗꯤ ꯀꯔꯤ ꯍꯥꯏꯕꯤꯅꯤꯡꯉꯤ?
0: ꯍꯣꯏ, ꯑꯗꯨꯁꯨ ꯑꯗꯨꯃꯛꯁꯨꯅꯤ. ꯑꯩꯈꯣꯏꯅ ꯏꯁꯥꯒꯤ ꯂꯩꯖꯔꯤꯕ ꯂꯩꯁꯦ ꯑꯩꯈꯣꯏꯅ ꯏꯟꯊꯣꯛꯄꯤ, ꯃꯄꯥꯟ ꯄꯨꯁꯜꯂꯛꯑꯒ ꯑꯩꯈꯣꯏꯅ ꯑꯅꯝꯕ ꯊꯥꯅꯩ. ꯊꯥꯔꯕ ꯃꯇꯨꯡꯗ ꯀꯃꯥꯏꯅ ꯇꯧꯒꯦ ꯍꯥꯏꯔꯀꯥꯟꯁꯤꯗ,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ꯄꯣꯠꯁꯤꯅ ꯁꯤꯗ ꯑꯩꯈꯣꯏ ꯐꯖꯅ ꯑꯦꯁꯇꯥꯕ꯭ꯂꯤꯁ ꯇꯧꯔ ꯂꯩꯈ꯭ꯔꯅꯤ. ꯂꯩꯈ꯭ꯔꯀꯥꯟꯁꯤꯗ ꯃꯣꯏꯁꯦ ꯑꯦꯛꯖꯥꯝꯄꯜ ꯑꯣꯏꯅ ꯍꯥꯏꯖꯔꯒꯦ, ꯑꯩꯈꯣꯏꯒꯤ ꯌꯨꯔꯣꯞꯇꯒꯤ ꯄꯨꯁꯜꯂꯛꯄ ꯑꯥꯏꯔꯤꯁ ꯁꯨꯗꯣꯀꯣꯔꯁ, ꯌꯦꯂꯣ ꯐ꯭ꯂꯦꯛ ꯑꯥꯏꯔꯤꯁꯅ ꯑꯃꯈꯛ ꯂꯩ. ꯃꯥꯁꯤ ꯌꯥꯝ ꯏꯟꯚꯦꯖꯤꯞ ꯑꯣꯏ. ꯏꯟꯚꯦꯖꯤꯞ ꯍꯥꯏꯗꯤ ꯃꯥ ꯍꯦꯛ ꯊꯥ ꯃꯇꯝꯁꯤꯗ ꯑꯩꯈꯣꯏꯒꯤ ꯂꯩꯔꯤꯕ ꯏꯅꯥꯠꯀꯤ ꯀꯣꯝꯕꯤꯔꯩ, ꯑꯩꯈꯣꯏꯒꯤ ꯂꯝꯐꯦ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ꯕꯨ ꯑꯣꯏꯒꯦꯔꯥ ꯌꯥꯔꯜꯄꯥꯠꯀꯤ ꯀꯣꯝꯕꯤꯔꯩꯕꯨ ꯑꯣꯏꯒꯦꯔꯥ, ꯃꯍꯥꯛꯁꯤꯅ ꯍꯦꯛꯇ ꯁꯟꯗꯣꯛꯑꯒ ꯑꯩꯈꯣꯏꯒꯤ ꯀꯣꯝꯕꯤꯔꯩ ꯏꯅꯥꯠꯀꯤ ꯑꯣꯏꯖꯕ ꯀꯣꯝꯕꯤꯔꯩꯁꯦ ꯍꯦꯛꯇ ꯃꯥꯅ ꯇꯨꯝꯅꯕ, ꯍꯥꯏꯗꯤ
1: ꯃꯥꯡꯍꯟꯅꯕꯒꯤ ꯃꯔꯝꯁꯨ ꯑꯣꯏꯒꯗꯣꯔꯤꯅꯦꯕ ꯃꯄꯥꯟꯗꯒꯤ ꯄꯨꯁꯜꯂꯛꯏꯕ ꯑꯦꯛꯖꯣꯇꯤꯛ ꯚꯦꯔꯥꯏꯇꯤꯁꯤꯡꯁꯤꯅꯀꯣ. ꯑꯗꯨꯒ ꯑꯇꯣꯞꯄ ꯑꯃꯅ ꯍꯥꯏꯔꯤꯕ ꯑꯩꯈꯣꯏ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ꯑꯩꯈꯣꯏ ꯃꯅꯤꯄꯨꯔꯗ ꯐꯪꯂꯤꯕ ꯀꯣꯝꯕꯤꯔꯩꯒꯤ ꯃꯈꯜꯁꯤꯡꯁꯦ, ꯁ꯭ꯄꯦꯁꯤꯁ ꯃꯈꯜꯁꯤꯡꯁꯦ, ꯃꯁꯤꯒꯤ ꯑꯩꯈꯣꯏꯒꯤ ꯍꯧꯕꯒꯤ ꯃꯥꯒꯤ ꯀ꯭ꯂꯥꯏꯃꯦꯇꯤꯛ ꯑꯗꯨꯒ ꯏꯗꯥꯐꯤꯛ ꯍꯥꯏꯕꯗꯤ ꯃꯥꯁꯦ ꯀꯔꯝꯕ ꯂꯩꯕꯥꯛ ꯂꯩꯍꯥꯎꯗꯅ ꯍꯦꯟꯅ ꯆꯥꯟꯅꯕꯒꯦ, ꯑꯗꯨꯒ ꯃꯥꯒꯤ ꯍꯧꯕꯒꯤ ꯃꯥꯒꯤ ꯇꯦꯝꯄꯔꯦꯆꯔ, ꯑꯏꯪ ꯑꯁꯥ, ꯅꯣꯡꯖꯨ ꯅꯨꯡꯁꯥ, ꯁꯤꯅꯆꯤꯡꯕꯁꯨ ꯂꯩꯔꯝꯒꯅꯤꯅ ꯈꯜꯂꯤ. ꯃꯁꯤ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ꯖꯤꯛꯇꯪ ꯄꯟꯕꯤꯌꯨ.
0: ꯍꯣꯏ, ꯍꯥꯏꯖꯒꯦ. ꯑꯩꯈꯣꯏ 35 kumbhenta di mahak panbi se leisat pangamde.

0: ꯂꯤ ꯆꯔꯆ ꯂꯤꯗꯔꯁꯤꯡ ꯍꯥꯠꯈꯤꯕꯗꯨ ꯀꯨꯀꯤ ꯅꯠꯇꯅ ꯑꯇꯩ ꯑꯣꯏꯔꯣꯏ ꯍꯥꯏꯅ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ꯄꯥꯎ ꯑꯁꯤ ꯄꯤꯄꯜꯁ ꯀ꯭ꯔꯣꯅꯤꯀꯜꯗꯁꯨ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ꯅꯦꯁꯅꯦꯜ ꯍꯥꯏꯋꯦ 37ꯇ ꯄꯜꯂꯝꯕ ꯑꯣꯏꯜ ꯇꯦꯡꯀꯔ ꯌꯥꯎꯅ ꯒꯥꯔꯤ 300 ꯌꯧꯔꯛꯂꯦ, ꯊꯥꯎꯒꯤ ꯑꯋꯥꯠꯄ ꯂꯩꯇꯦ, ꯃꯤꯌꯥꯝꯅ ꯐꯪꯍꯧꯔꯔꯣꯏ ꯃꯇꯥꯒꯨꯝ ꯂꯧꯁꯤꯟꯕꯤꯒꯅꯨ ꯍꯥꯏꯅ IOCL ꯅ ꯊꯝꯂꯛꯄ ꯋꯥꯐꯝ ꯄꯣꯛꯅꯐꯝ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ꯏꯅ ꯐꯣꯡꯂꯤ꯫ ꯇꯃꯦꯡꯂꯣꯡꯒꯤ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ꯗꯤꯁꯇ꯭ꯔꯤꯛ ꯑꯁꯤꯒꯤ ꯈꯨꯟꯖꯥꯁꯤꯡꯗ ꯆꯦꯛꯁꯤꯟ ꯋꯥꯔꯣꯜ ꯐꯣꯡꯗꯣꯔꯛꯈ꯭ꯔꯦ꯫ ꯇꯃꯦꯡꯂꯣꯡꯒꯤ ꯃꯤꯌꯥꯝꯅ ꯏꯝꯐꯥꯜꯗ ꯆꯠꯊꯣꯛ ꯆꯠꯁꯤꯟ ꯇꯧꯕꯗ ꯁꯦꯀ꯭ꯌꯨꯔꯤꯇꯤ ꯀꯣꯟꯚꯣꯏꯒ ꯂꯣꯏꯅꯅ ꯆꯠꯄꯤꯌꯨ ꯍꯥꯏꯕ ꯄꯥꯎ ꯍꯨꯏꯌꯦꯟ ꯂꯥꯟꯄꯥꯎꯒꯤ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ꯀꯨꯀꯤ ꯏꯟꯄꯤ ꯃꯅꯤꯄꯨꯔꯒꯤ ꯇꯣꯇꯦꯜ ꯁꯠꯗꯥꯎꯟꯗ ꯃꯅꯤꯄꯨꯔ ꯂꯩꯉꯥꯛꯅ ꯀꯔꯤꯁꯨ ꯇꯧꯕ ꯉꯝꯗ꯭ꯔꯦ, ꯅꯥꯒꯥꯂꯦꯟꯗ ꯄꯟꯗꯨꯅ ꯂꯩꯔꯛꯄ ꯇ꯭ꯔꯛꯁꯤꯡ ꯃꯤꯋꯥ ꯇꯥꯕꯗꯒꯤ ꯊꯧꯖꯤꯟꯅꯔꯛꯂꯦ, ꯁꯦꯅꯥꯄꯇꯤ ꯗꯤꯁꯇ꯭ꯔꯤꯛꯇ ꯒꯥꯔꯤ 300 ꯔꯣꯝ ꯏꯝꯐꯥꯜ ꯌꯧꯔꯛꯄ ꯉꯝꯗꯅ ꯂꯩꯔꯤ ꯍꯥꯏꯕ ꯄꯥꯎ ꯑꯃꯁꯨ ꯄꯥꯎꯆꯦ ꯑꯁꯤꯒꯤ ꯑꯍꯥꯟꯕ ꯂꯃꯥꯏꯗ ꯐꯣꯡꯂꯤ꯫ ꯁꯦꯟꯁꯁ ꯄꯥꯡꯊꯣꯛꯄꯗ ꯑꯌꯦꯠꯄ ꯄꯤꯔꯛꯄꯁꯤꯡ ꯂꯩꯉꯥꯛꯅ ꯆꯩꯔꯥꯛ ꯄꯤꯒꯅꯤ ꯍꯥꯏꯔꯕꯁꯨ ꯁꯦꯟꯁꯁ ꯇꯧꯕ ꯂꯥꯛꯄꯁꯤꯡ ꯃꯤꯌꯥꯝꯅ ꯕꯣꯏꯀꯣꯠ ꯇꯧꯒꯅꯤ ꯍꯥꯏꯕ ꯖꯁꯠ ꯑꯦꯟ ꯐꯤꯌꯔ ꯗꯤꯂꯤꯃꯤꯇꯦꯁꯟ JFDꯅ ꯊꯝꯂꯛꯈꯤꯕ ꯋꯥꯐꯝ ꯅꯍꯥꯔꯣꯜꯒꯤ ꯊꯧꯗꯥꯡꯒꯤ ꯑꯅꯤꯁꯨ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ꯆꯔꯆ ꯂꯨꯆꯤꯡꯕ ꯑꯍꯨꯝ ꯍꯥꯠꯈꯤꯕꯒ ꯃꯔꯤ ꯂꯩꯅꯅ ꯑꯁꯦꯡꯕ ꯂꯪꯂꯥ ꯂꯪꯖꯤꯜ ꯄꯨꯊꯣꯛꯄꯤꯅꯕ ꯌꯨꯅꯥꯏꯇꯦꯠ ꯅꯥꯒꯥ ꯀꯥꯎꯟꯁꯤꯜꯅ ꯇꯛꯁꯤꯟꯈ꯭ꯔꯦ ꯍꯥꯏꯕ ꯄꯥꯎ ꯍꯤꯜꯁ ꯍꯣꯔꯟꯕꯤꯜ ꯑꯦꯛꯁꯄ꯭ꯔꯦꯁꯀꯤ ꯑꯍꯥꯟꯕ ꯍꯦꯗꯂꯥꯏꯟ ꯇꯧꯔꯤ꯫ ꯔꯥꯖꯦꯁ
1: ꯊꯥꯒꯠꯆꯔꯤ ꯕꯤꯛꯇꯔ, ꯑꯔꯣꯏ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ꯔꯥꯖ꯭ꯌ ꯑꯁꯤꯒꯤ ꯆꯤꯡꯒꯤ ꯖꯤꯂꯥꯁꯤꯡꯗ ꯍꯧꯖꯤꯛ ꯑꯣꯏꯔꯤꯕ ꯇꯪꯗꯨ ꯂꯩꯇꯥꯗꯕꯒꯤ ꯐꯤꯕꯝ ꯌꯦꯡꯂꯒ ꯇꯃꯦꯡꯂꯣꯡ ꯖꯤꯂꯥꯒꯤ ꯈꯨꯟꯖꯥꯁꯤꯡꯅ ꯇꯃꯦꯡꯂꯣꯡ, ꯏꯝꯐꯥꯜ ꯇꯃꯦꯡꯂꯣꯡ ꯂꯝꯕꯤꯗ ꯁꯦꯀ꯭ꯌꯨꯔꯤꯇꯤ ꯌꯥꯎꯗꯅ ꯆꯠꯇꯅꯕ ꯗꯤꯄꯨꯇꯤ ꯀꯃꯤꯁꯅꯔꯅ ꯈꯪꯍꯜꯂꯛꯂꯤ꯫ ꯄꯤ ꯑꯦꯝ ꯁꯨꯔꯤꯌꯥ ꯘꯔ ꯃꯨꯞꯇ ꯕꯤꯖꯂꯤ ꯌꯣꯖꯅꯥꯒꯤ ꯃꯈꯥꯗ ꯔꯨꯞꯇꯣꯞ ꯁꯣꯂꯔ ꯁꯤꯟꯅꯅꯕ MSPDCL ꯃꯦ ꯊꯥꯕꯨ ꯃꯟꯊ ꯑꯣꯐ ꯁꯣꯂꯔ ꯍꯥꯏꯅ ꯄꯥꯡꯊꯣꯛꯂꯤ ꯑꯃꯁꯨꯡ ꯁꯥꯕ ꯍꯦꯟꯒꯠꯂꯛꯄꯒ ꯃꯔꯤ ꯂꯩꯅꯅ ꯍꯛꯁꯦꯜꯗ ꯄꯤꯔꯛꯂꯤꯕ ꯁꯤꯡꯅꯕꯁꯤꯡ ꯁꯦꯝ ꯁꯥꯅꯕꯒꯤꯗꯃꯛ ꯁꯥꯏꯟꯇꯤꯐꯤꯛ ꯁ꯭ꯇꯦꯔꯤꯡ ꯀꯃꯤꯇꯤ ꯑꯣꯟ ꯋꯥꯟ ꯍꯦꯜꯠꯀꯤ ꯃꯤꯐ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ꯂꯥꯏꯅ ꯇꯥꯛꯄꯤꯌꯨ.
1: ꯑꯄꯥꯔꯁꯤ ꯁꯦ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ꯑꯍꯥꯟꯕꯗ ꯁ꯭ꯀꯨꯜꯁꯤꯡꯁꯤꯅ ꯑꯍꯥꯟꯕ ꯏꯅꯤꯁꯤꯌꯦꯠ ꯇꯧꯒꯗꯕꯅꯤ ꯁ꯭ꯀꯨꯜꯅ ꯃꯁꯤꯒꯤ ꯁꯦꯝꯅꯅꯕꯒꯤ ꯔꯦꯁꯄꯣꯟꯁꯤꯕꯤꯂꯤꯇꯤ ꯍꯥꯏꯇꯥꯔꯦ ꯃꯁꯤ ꯂꯧꯕꯤꯒꯗꯕꯅꯤ. ꯑꯗꯨꯒ ꯁ꯭ꯀꯨꯜꯁꯤꯡꯁꯤꯅ ꯃꯁꯤ ꯁꯦꯝ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ꯏꯍꯥꯟ ꯍꯥꯟꯅ ꯑꯩꯈꯣꯏ ꯁ꯭ꯀꯨꯜ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ꯀꯨꯜꯒꯤ ꯑꯣꯖꯥ ꯑꯃꯗꯤ ꯁꯥꯇ꯭ꯔꯗꯨꯒꯤ ꯃꯃꯥ ꯃꯄꯥꯁꯤꯡꯒ ꯑꯣꯏꯕ ꯃꯤꯇꯤꯡ, ꯄꯦꯔꯦꯟꯠ ꯇꯤꯆꯔ ꯃꯤꯇꯤꯡ ꯍꯥꯏꯅ ꯍꯦꯛ ꯄꯥꯡꯊꯣꯛꯀꯜꯂꯤ ꯁꯥꯇ꯭ꯔꯁꯤꯡꯒ꿤 ꯐꯒꯠꯅꯕꯒꯤꯗꯃꯛꯇ. ꯃꯗꯨꯒꯨꯝꯕ ꯃꯤꯇꯤꯡꯗꯨꯗ ꯁ꯭ꯀꯨꯜꯗꯨꯅ ꯉꯁꯥꯏꯒꯤ ꯑꯄꯥꯔ ꯍꯥꯏꯕꯁꯤ ꯀꯔꯤꯅꯣ, ꯃꯁꯤ ꯁꯦꯝꯂꯤꯕꯁꯤ ꯀꯔꯤꯒꯤꯅꯣ, ꯁꯦꯝꯕꯅ ꯀꯔꯤ ꯀꯥꯟꯅꯩ ꯍꯥꯏꯕꯅꯆꯤꯡꯕ ꯃꯁꯤꯒꯤ ꯑꯣꯏꯕ ꯃꯌꯥꯝꯁꯤ ꯄꯦꯔꯦꯟꯠꯁꯤꯡꯗꯨꯗ, ꯃꯃꯥ ꯃꯄꯥꯁꯤꯡꯗꯨꯗ ꯈꯪꯍꯟꯕꯤꯕ ꯑꯃ ꯆꯪꯏ. ꯈꯪꯍꯜꯂ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ꯏꯒꯤ ꯄꯦꯔꯦꯟꯠꯁꯀꯤ ꯑꯌꯥꯕ ꯑꯃ ꯂꯧꯗꯣꯏꯅꯤꯅ ꯃꯗꯨ ꯂꯧꯅꯅꯕꯒꯤꯗꯃꯛꯇ ꯐꯣꯝ ꯑꯃ ꯄꯦꯔꯦꯟꯠꯁꯤꯡꯗ ꯁ꯭ꯀꯨꯜꯁꯤꯡꯁꯤꯅ ꯄꯤ, ꯀꯟꯁꯦꯟ ꯐꯣꯝ ꯍꯥꯏꯗꯨꯅ. ꯃꯁꯤꯒꯤ ꯀꯟꯁꯦꯟ ꯐꯣꯝ ꯑꯁꯤ ꯑꯩꯈꯣꯏꯒꯤ ꯁ꯭ꯀꯨꯜꯁꯤꯡꯅꯁꯨ ꯖꯣꯔ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ꯑꯣꯐꯤꯁꯇꯒꯤ ꯂꯧꯕꯤꯔꯅꯕ ꯍꯥꯟ� ꯈꯪꯍꯟꯖꯈ꯭ꯔꯕꯅꯤ. ꯃꯁꯤꯒꯤ ꯐꯣꯝꯁꯤꯗ ꯄꯦꯔꯦꯟꯠꯁꯤꯡꯁꯤꯅ ꯃꯦꯟꯕꯤꯔꯛꯑꯅꯤ, ꯃꯃꯥꯔ ꯃꯄꯥꯔ ꯑꯥꯏꯗꯔ ꯑꯃꯒꯤ ꯃꯦꯜꯂꯛꯑꯅꯤ, ꯒꯥꯔꯖꯤꯌꯟꯗ ꯑꯃꯒꯤ. ꯑꯗꯨꯒ ꯃꯦꯜꯂꯛꯏꯕ ꯃꯃꯥꯕꯨ ꯑꯣꯏꯔꯦ ꯃꯄꯥꯕꯨ ꯑꯣꯏꯔꯦ ꯑꯗꯨꯒꯤ ꯑꯥ�ꯙꯥꯔ ꯅꯝꯕꯔ ꯍꯥꯞꯄꯤꯔꯛꯑꯅꯤ. ꯑꯗꯨꯒ ꯏꯁꯣꯏ ꯁꯣꯏꯗꯅꯕ ꯄꯦꯔꯦꯟꯠꯇꯨꯒꯤ ꯑꯥꯧꯙꯥꯔ ꯖꯦꯔꯣꯛꯁ ꯀꯣꯄꯤ ꯑꯃ ꯁꯃꯤꯠ ꯇꯧꯕꯤꯔꯝꯕ. ꯑꯗꯨꯒ ꯃꯣꯏ ꯃꯣꯏꯅ ꯄꯦꯔꯦꯟꯠꯁꯤꯡꯗꯨꯅ ꯄꯥꯏꯔꯤꯕ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ꯃꯁꯨ ꯁ꯭ꯀꯨꯜꯗꯨꯗ ꯉꯁꯥꯏꯒꯤ ꯀꯟꯁꯦꯟ ꯐꯣꯝꯗꯨ ꯄꯤꯁꯜꯂꯝꯕ ꯃ�ꯝꯗ ꯄꯨꯂꯞ ꯄꯤꯁꯟꯕꯤꯔꯝꯕ. ꯃꯁꯤ ꯄꯤꯁꯜꯂꯝꯃꯒ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ꯗꯦꯟꯗꯨꯅ, ꯁꯥꯇ꯭ꯔꯗꯨꯅ ꯃꯥꯒꯤ ꯑꯄꯥꯔ ꯑꯥꯏ.ꯗꯤ. ꯁꯤ ꯖꯦꯅꯦꯔꯦꯠ ꯇꯧꯕ ꯃꯇꯝꯗ ꯉꯁꯥꯏ ꯐꯣꯟ ꯅꯝꯕꯔꯁꯤꯗ ꯃꯦꯁꯦꯖꯁꯦ ꯂꯥꯛꯀꯗꯣꯏꯅꯦꯕ. ꯑꯗꯨꯅ ꯃꯁꯤ ꯄꯤꯁꯜꯂꯝꯕ ꯑꯃ ꯆꯪ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ꯃꯨꯛ ꯑꯩꯅ ꯀꯔꯤꯅꯣꯃ ꯍꯥꯏꯖꯅꯤꯡꯕꯗꯤ, ꯑꯩꯈꯣꯏꯒꯤ ꯀꯟꯁꯦꯟ ꯐꯣꯝ ꯍꯥꯏꯗꯤ ꯄꯦꯔꯦꯟꯠꯁꯀꯤ ꯑꯌꯥꯕꯁꯦ ꯀꯩꯗꯧꯕꯒꯤ ꯂꯧꯔꯤꯅꯣ ꯍꯥꯏꯗꯨꯅ ꯃꯃꯥ ꯃꯄꯥꯁꯤꯡꯅ ꯍꯪꯉꯛꯄ ꯌꯥꯎꯏ. ꯃꯁꯤꯒꯤ ꯃꯇꯥꯡꯗ ꯑꯩ ꯈꯔ ꯍꯥꯏꯖꯔꯝꯒꯦ. ꯄꯦꯔꯦꯟꯠꯁꯀꯤ ꯍꯥ�ꯕꯗꯤ ꯁꯥꯇ꯭ꯔꯗꯨꯒꯤ ꯃꯃꯥ ꯃꯄꯥꯒꯤ ꯑꯌꯥꯕ ꯂꯧꯔꯤꯁꯤ ꯑꯩꯈꯣꯏꯒꯤ ꯁꯥꯇ꯭ꯔꯁꯤꯡꯁꯤ ꯁ꯭ꯀꯨꯜ ꯇꯝꯂꯤꯕ ꯁꯥꯇ꯭ꯔ ꯉꯥꯛꯇꯅꯤꯅ, 12 ꯁ꯭ꯇꯦꯟꯗꯔꯗ ꯐꯥꯎꯒꯤ ꯂꯩꯔꯤꯕ, 12 ꯐꯥꯎꯒꯤ ꯇꯝꯂꯤꯕ ꯑꯉꯥꙁꯁꯤꯡꯁꯤꯗꯤ ꯂꯣꯏꯅ ꯃꯥꯏꯅꯔ ꯍꯥꯏꯕꯗꯨꯗ ꯆꯤꯡꯕꯅꯤꯅ ꯃꯣꯏꯒꯤ ꯑꯣꯏꯕ ꯗꯇꯥ ꯈꯔ ꯁꯦꯌꯔ ꯇꯧꯊꯣꯛꯈꯤꯗꯣꯏꯅꯤ, ꯄꯤꯊꯣꯔꯛꯀꯗꯣꯏꯅꯤ, ꯑꯗꯨꯒ ꯍꯥꯞꯀꯠꯈꯤꯗꯣꯏꯅꯤ. ꯃꯗꯨ ꯌꯥꯕꯗꯨ ꯉꯁꯥꯏꯒꯤ ꯃꯥꯏꯅꯔ ꯑꯣꯏꯕ ꯑꯉꯥꯡ ꯑꯣꯏꯕꯅꯤꯅ ꯉꯁꯥꯏꯒꯤ ꯃꯥꯒꯤ ꯃꯃꯥ ꯃꯄꯥ, ꯃꯥꯒꯤ ꯑꯍꯜ ꯂꯃꯟꯗꯒꯤ ꯀꯩꯅꯣ ꯇꯧꯖꯕꯅꯤ,
0: ꯑꯌꯥꯕ
1: ꯑꯌꯥꯕꯁꯤ
0: ꯂꯧꯕ.
1: ꯂꯧꯖꯕꯅꯤ. ꯑꯗꯨꯒ ꯃꯁꯤꯒꯤ ꯑꯌꯥꯕꯁꯤ ꯐꯪꯂꯦ ꯍꯥꯏꯔꯕ ꯃꯇꯨꯡꯗ ꯁ꯭ꯀꯨꯜꯁꯤꯅ ꯉꯁꯥꯏꯒꯤ ꯑꯉꯥꯡ, ꯃꯥꯒꯤ ꯁꯥꯇ꯭ꯔꯗꯨꯒꯤ ꯗꯇꯥ ꯑꯞꯂꯣꯗ ꯇꯧꯔꯤꯕ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ꯔꯗꯨꯒꯤ ꯑꯥꯙꯥꯔꯒ ꯆꯞ ꯃꯥꯟꯅꯔꯕ꯭ꯔꯥ ꯍꯥꯏꯅ ꯍꯥꯟꯅ ꯆꯦꯛ ꯇꯧꯕꯤꯍꯧꯒꯅꯤ. ꯆꯦꯛ ꯃꯥꯟꯅꯍꯧꯗ꯭ꯔꯒꯅ ꯃꯥꯟꯅꯅꯕ ꯁꯦꯝꯗꯣꯛꯄꯤꯒꯅꯤ. ꯃꯥꯟꯅꯔꯒꯅ, ꯃꯥꯟ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ꯉꯁꯥꯏꯒꯤ ꯃꯃꯥ ꯃꯄꯥꯅ ꯍꯥꯏꯗꯤ ꯑꯉꯥꯡꯗꯨꯒꯤ ꯄꯦꯔꯦꯟꯠꯁꯤꯡꯅ ꯄꯤꯕꯤꯔꯛꯄ ꯀꯟꯁꯦꯟ ꯐꯣꯝꯗꯨ ꯉꯁꯥꯏꯒꯤ ꯃꯗꯨꯃꯛ ꯃꯥꯟꯅꯕ ꯑꯃ ꯃꯦꯜꯂꯒ ꯊꯥꯒꯠꯈ꯭ꯔꯒꯅꯤ. ꯊꯥꯒꯠꯂꯕ ꯃꯇꯨꯡꯗ ꯌꯥꯔꯀꯥꯟꯗ ꯉꯁꯥꯏꯒꯤ ꯁꯥꯇ꯭ꯔꯗꯨꯒꯤ ꯑꯣꯏꯕ ꯃꯥꯒꯤ ꯗꯤꯖꯤ ꯂꯣꯀꯔ ꯑꯦꯀꯥꯎꯟꯇ ꯂꯤꯡꯛ ꯇꯧꯈ꯭ꯔꯒꯅꯤ ꯑꯉꯥꯡꯁꯦ, ꯑꯉꯥꯡꯒꯤ ꯑꯥꯏ.ꯗꯤ.ꯁꯦ. ꯑꯗꯨꯒ ꯃꯁꯤꯒꯤ ꯀꯟꯐꯥꯔꯝ ꯑꯣꯏꯔꯦ ꯍꯥꯏꯕꯒꯤ ꯃꯦꯁꯦꯖꯁꯦ, ꯀꯟꯐꯥꯔꯃꯦꯁꯟ ꯃꯦꯁꯦꯖꯁꯦ ꯉꯁꯥꯏ ꯐꯣꯟ ꯅꯝꯕꯔ ꯑꯃ ꯁꯃꯤꯠ ꯇꯧꯕꯤꯔꯝꯕꯗꯣ ꯑꯗꯨꯗ ꯂꯥꯛꯈ꯭ꯔꯒꯅꯤ. ꯑꯗꯨꯅꯤ ꯁꯤꯅꯤ ꯁꯨꯃꯥꯏꯅ ꯇꯧꯔꯒ ꯁꯦꯝꯕꯁꯦ. ꯑꯗꯨꯒ ꯃꯁꯤꯒꯤ 12 ꯗꯤꯖꯤꯠꯁꯦ, 12 ꯗꯤꯖꯤꯠꯁꯤꯗꯤ ꯁ꯭ꯀꯨꯜꯅ ꯗꯥꯏꯔꯦꯛꯂꯤ ꯍꯦꯛꯇ ꯄꯤꯕ ꯅꯠꯇꯦ. ꯉꯁꯥꯏꯒꯤ ꯁ꯭ꯀꯨꯜꯅꯕꯨꯗꯤ ꯁꯦꯝꯅꯅꯕ ꯗꯇꯥ ꯁꯃꯤꯠ ꯇꯧꯈ꯭ꯔꯒꯅꯤ. ꯑꯗꯨꯒ 12 ꯗꯤꯖꯤꯠ ꯄꯤꯔꯛꯂꯤꯕꯁꯤꯅ ꯑꯩꯈꯣꯏꯒꯤ ꯃꯤꯅꯤꯁꯇ꯭ꯔꯤ ꯑꯣꯐ ꯏꯗꯨꯀꯦꯁꯟꯁꯤꯅ ꯊ꯭ꯔꯨ ꯑꯩꯈꯣꯏꯒꯤ ꯑꯦꯀꯥꯗꯃꯤꯛ ꯕꯦꯡꯛ ꯑꯣꯐ ꯀ꯭ꯔꯦꯗꯤꯠꯁ ꯍꯥꯏꯕꯁꯤꯒ, ꯁ꯭ꯀꯨꯜ ꯑꯃꯗꯤ ꯅꯦꯁꯅꯦꯜ ꯑꯦꯀꯥꯗꯃꯤꯛ ꯗꯤꯄꯣꯖꯤꯇ꯭ꯔꯤ ꯍꯥꯏꯕꯁꯤꯒ ꯃꯣꯏ ꯃꯌꯥꯝꯁꯤ ꯈꯨꯠꯁꯝꯅꯔꯒ ꯃꯁꯤꯒꯤ 12 ꯗꯤꯖꯤꯠꯁꯦ ꯁꯄ꯭ꯂꯥꯏ ꯇꯧꯔꯛꯄꯅꯤ, ꯄꯤꯔꯛꯄꯅꯤ.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1: ꯍꯣꯏ
0: ꯑꯣꯖꯥꯅ ꯑꯄꯥꯔꯁꯤ ꯀꯔꯤꯅꯣ, ꯑꯗꯨꯒ ꯑꯄꯥꯔꯒꯤ ꯀꯥꯟꯅꯕ ꯑꯗꯩ ꯑꯄꯥꯔ ꯀꯔꯝꯅ ꯁꯦꯝꯒꯅꯤꯒ ꯍꯥꯏꯕꯒꯤ ꯃꯇꯥꯡꯗ ꯌꯥꯝ ꯁꯨꯒꯥꯏꯅ ꯇꯥꯛꯄꯤꯈ꯭ꯔꯦ. ꯂꯣꯏꯁꯤꯜꯂꯛꯄꯁꯤꯗ ꯑꯩꯈꯣꯏꯒꯤ ꯍꯧꯖꯤꯛ ꯑꯄꯥꯔꯁꯦ ꯐꯨꯜꯂꯤ ꯑꯩꯈꯣꯏ ꯌꯥꯝ ꯐꯖꯅ ꯃꯅꯤꯄꯨꯔꯗꯗꯤ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ꯇꯧꯍꯟꯕꯒꯤ ꯍꯥꯏꯕꯗꯤ ꯁꯦꯝꯍꯟꯅꯕꯒꯤ ꯈꯣꯡꯆꯠꯁꯦ, ꯍꯥꯏꯗꯤ ꯈꯣꯡꯖꯦꯜꯁꯦ ꯈꯤꯇꯪ ꯇꯞꯊꯕꯒꯨꯝꯅ ꯑꯣꯖꯥꯅ ꯑꯗꯨꯃ ꯁ꯭ꯀꯨꯜꯁꯤꯡꯅ ꯑꯃꯗꯤ ꯖꯦꯗꯤꯌꯨꯁꯤꯡꯅ ꯊꯦꯡꯅꯕ ꯈꯨꯗꯣꯡꯆꯥꯗꯕꯁꯤꯡꯁꯨ ꯍꯥꯏꯕꯤꯈ꯭ꯔꯦ. ꯑꯗꯨꯕꯨ ꯑꯣꯖꯥꯅ ꯑꯩꯈꯣꯏ ꯉꯁꯤ ꯂꯥꯛꯏꯉꯩꯁꯤꯗ ꯑꯩꯈꯣꯏꯒꯤ ꯇꯥꯕꯤꯔꯤꯕ ꯃꯃꯥ ꯃꯄꯥ ꯑꯣꯏꯕꯁꯤꯡꯗ, ꯑꯉꯥꯡꯁꯤꯡ, ꯃꯍꯩꯔꯣꯏꯁꯤꯡꯁꯤꯗ ꯑꯩꯈꯣꯏꯒꯤ ꯑꯄꯥꯔꯁꯦ ꯍꯦꯟꯅ ꯁꯦꯝꯅꯤꯡꯅꯕ ꯑꯗꯩ ꯁꯤꯒꯤ ꯃꯇꯥꯡꯗ ꯋꯥꯐꯝ ꯈꯔꯗꯪ ꯊꯝꯕꯤꯔꯝꯃꯨ.
1: ꯑꯄꯥꯔ ꯍꯥꯏꯕꯁꯤꯗꯗꯤ ꯉꯁꯥꯏꯒꯤ ꯑꯥꯏ.ꯗꯤ. ꯑꯃ ꯉꯁꯥꯏ ꯂꯩꯔꯤꯁꯦ ꯃꯐꯝ ꯈꯨꯗꯤꯡꯃꯛꯇ ꯁꯤꯖꯤꯟꯅꯔꯛꯀꯗꯧꯔꯕꯅꯤꯅ ꯑꯄꯥꯔ ꯑꯥꯏ.ꯗꯤ. ꯁꯤ ꯁꯦꯝꯕꯤꯌꯨ. ꯃꯁꯤꯗ ꯌꯥꯗꯕ ꯈꯨꯗꯤꯡꯃꯛ ꯑꯩꯈꯣꯏꯒꯤ ꯃꯃꯥ ꯃꯄꯥ, ꯁ꯭ꯀꯨꯜ ꯑꯃꯗꯤ ꯖꯣꯔꯅꯦꯜ ꯏꯗꯨꯀꯦꯁꯟ ꯑꯣꯐꯤꯁꯀꯤ ꯄꯥꯏꯔꯤꯕ ꯑꯄꯥꯔ ꯄꯥꯏꯔꯤꯕ ꯃꯔꯤ ꯂꯩꯅꯕ ꯑꯣꯐꯤꯁꯤꯌꯦꯜꯁꯤꯡꯒ ꯄꯨꯟꯅ ꯇꯥꯟꯅꯃꯤꯟꯅꯔꯒ ꯃꯁꯤ ꯐꯖꯅ ꯁꯦꯝꯍꯧꯁꯤ, ꯊꯨꯅ ꯁꯦꯝꯍꯧꯁꯤ, ꯃꯇꯝ ꯂꯩꯔꯤꯉꯩꯗ ꯁꯦꯝꯍꯧꯁꯤ ꯍꯥꯏꯅ ꯍꯥꯏꯖꯅꯤꯡꯉꯤ꯫
0: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ꯉꯁꯤ ꯑꯣꯖꯥꯅ ꯂꯦꯡꯕꯤꯔꯛꯇꯅ꯫

0: ꯀꯩꯗꯧꯔꯒꯦ ꯇꯥꯃꯣꯗꯨ ꯑꯃꯥ ꯁꯥꯔꯝꯃꯤꯗꯨꯕꯣ?
1: ꯈꯪꯗ꯭ꯔꯦꯗ ꯇꯧꯔꯤꯁꯦ. ꯏꯆꯥ ꯑꯅꯤ ꯂꯩꯕꯗꯨꯁꯨ ꯑꯃꯅ ꯀ꯭ꯂꯥꯁ 10 ꯑꯗꯨꯒ ꯑꯃꯅ 12 ꯍꯥꯏꯗꯣꯔꯛꯄꯗ ꯌꯥꯎꯔꯛꯂꯦ. ꯑꯗꯨꯒ ꯁ꯭ꯀꯨꯜ ꯀꯣꯂꯦꯖꯁꯦ ꯀꯔꯝꯕꯅ ꯐꯗꯣꯏꯅꯣ ꯈꯜꯂꯝꯂꯤꯕ? ꯇꯝꯒꯦ ꯍꯥꯏꯗꯅ ꯇꯝꯍꯜꯂꯗꯤ ꯖꯣꯕ ꯄ꯭ꯔꯣꯁꯄꯦꯛꯁꯨ ꯈꯜꯂꯝꯂꯤꯕꯅꯤ ꯇꯧꯔꯤꯁꯦ.
0: ꯑꯉꯥꯡꯅꯗꯤ ꯀꯔꯤ ꯇꯝꯅꯤꯡꯂꯤꯅꯣ?
1: ꯑꯉꯥꯡꯒꯤ ꯋꯥꯗꯤ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ꯅꯤꯁꯤꯅꯤ ꯂꯩꯔꯤꯁꯦ. ꯑꯗꯨꯗ ꯆꯪꯒꯗꯕ ꯁꯦꯜ ꯃꯌꯥꯝꯗꯨꯒ ꯈꯜꯂꯝꯂꯤꯕꯅꯤ.
0: ꯍꯩꯃꯥ ꯍꯩꯃꯥ, ꯑꯗꯨꯒꯤꯕꯨ ꯀꯩꯗꯧ ꯋꯥꯔꯤꯅꯣ? ꯏꯟꯖꯤꯅꯤꯌꯔ ꯑꯣꯏꯒꯦ ꯍꯥꯏꯔꯕꯅꯤꯅ ꯁꯦꯜ ꯏꯆꯪ 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ꯕ ꯑꯃ ꯂꯩꯔꯤꯁꯤꯗꯤ ꯌꯥꯝ ꯂꯥꯞꯅ ꯊꯤꯔꯨꯗ꯭ꯔꯁꯨ ꯑꯀꯥꯝꯄꯥꯠꯇ ꯂꯩꯕ ꯅꯦꯂꯤꯠ ꯏꯝꯐꯥꯜ ꯍꯥꯏꯗꯅ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ꯑꯃ ꯂꯩꯕꯅꯦ, ꯇꯦꯟ ꯂꯣꯏꯔꯕ ꯑꯃ ꯌꯥꯎꯔꯤꯕꯗꯣ. ꯑꯗꯨꯅ ꯗꯤꯄ꯭ꯂꯣꯃꯥ ꯏꯟꯖꯤꯅꯤꯌꯔꯤꯡ ꯇꯝꯍꯜꯂꯣ, ꯑꯗꯨꯒ ꯑꯗꯨꯝ ꯃꯈꯣꯏꯗ ꯃꯈꯥ ꯇꯥꯅ ꯕꯤꯇꯦꯛ ꯁꯦꯀꯦꯟ ꯌꯔꯗ ꯇꯝꯊꯔꯒ ꯑꯦꯝ ꯇꯦꯛ ꯐꯥꯎ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ꯅꯤ. ꯑꯗꯨꯗꯁꯨ ꯅꯠꯇꯅꯅꯦ, 12th ꯂꯣꯏꯔꯕꯗꯨꯅ ꯗꯥꯏꯔꯦꯛ ꯕꯤꯇꯦꯛꯇ AIML ꯇꯝꯕ ꯌꯥꯔꯦ, ꯑꯗꯨꯒ ꯃꯥꯁꯨ ꯑꯗꯨꯝ ꯑꯦꯝ ꯇꯦꯛ ꯂꯣꯏꯁꯤꯟꯕ ꯌꯥꯔꯦꯗꯅ.
1: ꯑꯗꯨꯗꯤ ꯌꯥꯔꯦꯅꯦ, ꯂꯥꯞꯁꯨ ꯂꯥꯞꯇ꯭ꯔꯦ. ꯍꯦꯛꯇ ꯔꯦꯖꯤꯁꯇꯔ ꯇꯧꯁꯤꯜꯂꯨꯔꯒꯦ.
0: ꯁ꯭ꯀꯦꯗꯨꯜ ꯀꯥꯁ ꯑꯃꯗꯤ ꯁ꯭ꯀꯦꯗꯨꯜ ꯇ꯭ꯔꯥꯏꯕꯀꯤꯗꯤ ꯀꯣꯔꯁ ꯐꯤꯁꯦ ꯐ꯭ꯔꯤꯅꯤ. ꯗꯤꯄ꯭ꯂꯣꯃꯥ ꯏꯟꯖꯤꯅꯤꯌꯔꯤꯡꯒꯤ ꯂꯥꯁ ꯗꯦꯠ ꯍꯟꯗꯛ ꯃꯦ 10 ꯑꯣꯏꯕꯅꯤ, ꯑꯗꯨꯒ ꯕꯤꯇꯦꯛꯀꯤꯗꯤ ꯂꯥꯁ ꯗꯦꯠ ꯍꯥꯏꯗ꯭ꯔꯤꯕꯅꯤ. www.nelit.ac.in ꯆꯪꯂꯒꯅꯦ ꯑꯣꯟꯂꯥꯏꯟ ꯔꯦꯖꯤꯁꯇ꯭ꯔꯦꯁꯟ ꯌꯥꯔꯕꯅꯤ, ꯅꯠꯇ꯭ꯔꯒ ꯅꯦꯂꯤꯠ ꯏꯝꯐꯥꯜꯒꯤ ꯑꯣꯐꯤꯁꯇ ꯆꯠꯂꯒꯁꯨ ꯔꯦꯖꯤꯁꯇꯔ ꯇꯧꯕ ꯌꯥꯗꯣꯏꯅꯤ. ꯅꯦꯂꯤꯠꯇ ꯑꯗꯨꯝ ꯄ꯭ꯂꯦꯁꯃꯦꯟ ꯂꯥꯛꯄꯅꯤ, ꯃꯈꯣꯏ ꯑꯉꯥꯡꯁꯤꯡ ꯊꯕꯛ ꯐꯪꯅꯈ꯭ꯔꯕꯅꯤ ꯃꯃꯥꯡꯊꯛꯇ. ꯄ꯭ꯂꯦꯁꯃꯦꯟ ꯂꯥꯛꯄꯗ ꯑꯗꯨꯝ ꯆꯪꯅꯈꯤꯗꯣꯏꯅꯦꯃꯤ.
1: ꯑꯗꯨꯗꯤ ꯑꯗꯨꯅ ꯐꯗꯧꯔꯦꯍꯦ. ꯑꯩ ꯁꯤꯗꯝꯇ ꯀꯛꯁꯤꯜꯍꯧꯔꯤꯈꯤꯒꯦ, ꯃꯥꯡꯍꯟꯕ ꯌꯥꯗ꯭ꯔꯦ ꯃꯇꯥꯡ ꯑꯁꯤꯌꯧꯔꯗꯤ.
0: ꯑꯗꯨꯅꯦ ꯑꯗꯨ.
1: ꯑꯩ ꯆꯠꯂꯦꯀꯣ.
0: ꯊꯦꯡꯕꯨ ꯊꯦꯡꯃꯜꯂꯕꯅꯤꯀꯣ.
2: ꯃꯊꯪ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ꯑꯁꯤ ꯈꯟꯕꯤꯔꯛꯄ SMS ꯑꯃꯃꯨꯛ ꯂꯧꯈꯠꯆꯔꯤ. SMS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ꯔꯨꯞꯅ

ꯃꯔꯣꯏꯕꯗ ꯇꯥꯕꯤꯔꯁꯤ ꯌꯥꯏꯔꯤꯄꯣꯛ ꯊꯝꯕꯥꯜ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ꯕꯤ ꯖꯦꯟꯗ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ꯁꯤ꯫

ꯁꯦꯟꯖꯥ ꯊꯨꯝꯖꯥꯒꯤ ꯃꯇꯥꯡꯗ ꯊꯤꯖꯤꯟꯕ ꯑꯁꯤ ꯁꯔꯀꯥꯔꯒꯤ ꯕꯤꯚꯥꯒꯁꯤꯡ ꯑꯃꯗꯤ ꯄꯟꯆꯥꯌꯠ ꯌꯥꯎꯅ ꯊꯤꯒꯠꯀꯅꯤ꯫ ꯅꯨꯄꯤꯒꯤ ꯃꯊꯛꯇ ꯆꯠꯊꯕ ꯍꯤꯡꯁꯥꯒꯤ ꯃꯥꯌꯣꯛꯇ ꯍꯥꯟꯅ ꯂꯩꯈ꯭ꯔꯕ ꯀꯦꯁꯁꯤꯡ ꯑꯃꯨꯛ ꯍꯟꯅ ꯂꯧꯈꯠꯇꯨꯅ ꯀꯨꯞꯅ ꯊꯤꯖꯤꯟꯒꯅꯤ꯫ ꯀꯝꯃꯤꯁꯟꯒꯤ ꯃꯦꯝꯕꯔꯁꯤꯡꯅ ꯔꯥꯖ꯭ꯌ ꯑꯗꯨꯗ ꯂꯩꯔꯤꯕ ꯄꯨꯂꯤꯁ ꯁ꯭ꯇꯦꯁꯟꯁꯤꯡ ꯑꯃꯗꯤ ꯑꯇꯩ ꯃꯐꯝꯁꯤꯡ ꯆꯠꯇꯨꯅ ꯀꯨꯞꯅ ꯊꯤꯖꯤꯟꯕꯒꯤ ꯊꯕꯛꯁꯨ ꯍꯧꯒꯅꯤ꯫ ꯀꯝꯃꯤꯁꯟ ꯑꯅꯤ ꯑꯁꯤꯅ ꯊꯤꯖꯤꯜꯂꯕ ꯃꯇꯨꯡ ꯊꯥ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ꯔꯤꯄꯣꯔꯠ ꯄꯤꯈꯠꯂꯛꯅꯕꯁꯨ ꯍꯥꯏꯈꯤ꯫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ꯉꯁꯤ ꯅꯣꯔꯋꯦ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ꯍꯨꯝꯁꯨꯕ ꯏꯟꯗꯤꯌꯥ ꯅꯣꯔꯗꯤꯛ ꯁꯃꯤꯠ ꯑꯦꯟ ꯕꯥꯏꯂꯦꯇꯔꯦꯜ ꯏꯪꯒꯦꯖꯃꯦꯟꯠꯇ ꯁꯔꯨꯛ ꯌꯥꯒꯅꯤ꯫ ꯇꯨꯡꯗ ꯁ꯭ꯔꯤ ꯃꯣꯗꯤꯅ ꯏꯟꯗꯤꯌꯥ ꯅꯣꯔꯋꯦ ꯕꯤꯖꯤꯅꯦꯁ ꯑꯦꯟ ꯔꯤꯁꯔꯁ ꯁꯃꯤꯠꯇꯁꯨ ꯋꯥ ꯉꯥꯡꯒꯅꯤ꯫ ꯃꯤꯐꯝ ꯑꯁꯤꯗ ꯏꯅꯣꯚꯦꯁꯟ, ꯔꯤꯅ꯭ꯌꯨꯑꯦꯕꯜ ꯑꯦꯅꯔꯖꯤ, ꯁꯁꯇꯦꯅꯦꯕꯤꯂꯤꯇꯤ ꯑꯃꯁꯨꯡ ꯗꯤꯖꯤꯇꯥꯏꯖꯦꯁꯟꯒꯤ ꯃꯇꯥꯡꯗ ꯁ꯭ꯔꯤ ꯃꯣꯗꯤꯒ ꯅꯣꯔꯗꯤꯛ ꯂꯩꯕꯥꯛ ꯃꯉꯥꯒꯤ ꯂꯨꯆꯤꯡꯕꯁꯤꯡꯒ ꯋꯥꯐꯝ ꯀꯌꯥ ꯈꯟꯅꯒꯅꯤ꯫ ꯇ꯭ꯔꯦꯗ ꯑꯦꯟ ꯏꯀꯣꯅꯣꯃꯤ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ꯑꯦꯒ꯭ꯔꯤꯃꯦꯟꯠ ꯇꯦꯄꯥ ꯌꯥꯅꯔꯕ ꯃꯇꯨꯡ ꯃꯤꯐꯝ ꯑꯁꯤꯅ ꯃꯈꯥ ꯇꯥꯅ ꯂꯂꯣꯜ ꯏꯇꯤꯛ ꯑꯃꯗꯤ ꯁꯦꯜ ꯊꯨꯝꯒꯤ ꯃꯇꯥꯡꯗꯁꯨ ꯈꯟꯅꯒ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ꯒ ꯗꯦꯟꯃꯥꯔꯛ, ꯑꯥꯏꯁꯂꯦꯟ ꯑꯃꯁꯨꯡ ꯐꯤꯟꯂꯦꯟ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ꯁꯤꯡꯒꯁꯨ ꯎꯅꯒꯅꯤ꯫ ꯅꯣꯔꯋꯦꯒꯤ ꯑꯣꯁꯂꯣꯗ ꯉꯔꯥꯡ ꯄꯥꯡꯊꯣꯛꯄ ꯁꯃꯤꯠꯇ ꯋꯥ ꯉꯥꯡꯕꯗ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ꯅ ꯍꯥꯏ ꯅꯣꯔꯋꯦꯒ ꯚꯥꯔꯠꯀ ꯂꯩꯅꯔꯤꯕ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ꯃꯔꯤ ꯐꯒꯠꯂꯛꯄ ꯑꯁꯤ ꯁꯤꯡꯊꯥꯅꯤꯡꯉꯥꯏ ꯑꯣꯏ꯫ ꯃꯤꯐꯝ ꯑꯗꯨꯗ ꯂꯩꯕꯥꯛ ꯑꯅꯤꯒꯤ ꯀꯝꯄꯅꯤ ꯌꯥꯡꯈꯩꯒꯤ ꯃꯔꯨꯑꯣꯏꯕ ꯊꯧ ꯄꯨꯔꯤꯕ ꯃꯤꯑꯣꯏ ꯀꯌꯥ ꯁꯔꯨꯛ ꯌꯥꯈꯤ꯫ ꯇꯦꯄꯥ ꯆꯠꯅꯔꯕ ꯃꯇꯨꯡꯗ ꯚꯥꯔꯠꯀꯤ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ꯛꯇꯔ, ꯔꯤꯅ꯭ꯌꯨꯑꯦꯕꯜ ꯑꯦꯅꯔꯖꯤ, ꯁ꯭ꯇꯥꯔꯠꯑꯞ, ꯒ꯭ꯔꯤꯟ ꯇꯦꯛꯅꯣꯂꯣꯖꯤ, ꯒ꯭ꯔꯤꯟ ꯇ꯭ꯔꯥꯟꯖꯤꯠ ꯑꯁꯤꯅꯆꯤꯡꯕ ꯁꯦꯛꯇꯔꯁꯤꯡꯗ ꯅꯣꯔꯋꯦꯅ ꯃꯈꯥ ꯇꯥꯅ ꯁꯦꯜ ꯊꯥꯗꯕ ꯁ꯭ꯔꯤ ꯃꯣꯗꯤꯅ ꯍꯥꯏ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ꯚꯥꯔꯠ ꯑꯃꯁꯨꯡ ꯅꯣꯔꯋꯦꯒꯤ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ꯀꯝꯄꯅꯤꯁꯤꯡꯅ ꯂꯂꯣꯜ ꯏꯇꯤꯛꯀꯤ ꯂꯝꯗ ꯌꯥꯅꯕ ꯀꯌꯥ ꯄꯨꯔꯛꯇꯨꯅ ꯁꯍꯤ ꯇꯧꯅꯈꯤ꯫ ꯃꯤꯐꯝ ꯑꯗꯨꯗ ꯀ꯭ꯔꯥꯎꯟ ꯄ꯭ꯔꯤꯟꯁ ꯍꯥꯀꯨꯟ ꯑꯃꯗꯤ ꯅꯣꯔꯋꯦ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ꯌꯨꯕꯁꯟꯒꯥꯔ ꯁꯔꯨꯛ ꯌꯥꯈꯤ꯫ ꯂꯩꯕꯥꯛ ꯃꯉꯥꯒꯤ ꯑꯔꯣꯏꯕ ꯈꯣꯡꯆꯠ ꯑꯣꯏꯅ ꯄ꯭ꯔꯙꯥꯟ ꯃꯟꯇ꯭꯯�ꯤ ꯉꯁꯤ ꯏꯠꯂꯤꯒꯤ ꯀꯣꯅꯨꯡ ꯔꯣꯝꯗ ꯊꯨꯡꯒꯅꯤ꯫ ꯃꯍꯥꯛꯅ ꯂꯩꯕꯥꯛ ꯑꯗꯨꯒꯤ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ꯖꯣꯔꯖꯤꯌꯥ ꯃꯦꯂꯣꯅꯤꯒ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ꯏꯠꯂꯤ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ꯁꯦꯔꯖꯣ ꯃꯥꯇꯥꯔꯦꯜꯂꯥꯒꯁꯨ ꯎꯅꯒꯅꯤ꯫ ꯁ꯭ꯔꯤ ꯃꯣꯗꯤꯒ ꯂꯂꯣꯜ ꯏꯇꯤꯛ ꯇꯧꯅꯔꯤꯕ ꯃꯤꯑꯣꯏ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ꯑꯣꯏꯕ ꯃꯔꯤ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ꯁꯨ ꯋꯥꯔꯤ ꯁꯥꯟꯅꯒꯅꯤ꯫ ꯀꯦꯟꯗ꯭ꯔꯒꯤ ꯍꯛꯁꯦꯜ ꯑꯃꯁꯨꯡ ꯌꯥꯏꯐ ꯌꯨꯝꯕꯥꯜ ꯃꯟꯇ꯭ꯔꯤ ꯖꯦ.ꯄꯤ. ꯅꯗ꯭ꯗꯥꯅ ꯊꯥꯏꯂꯦꯟꯗ, ꯏꯔꯥꯟ, ꯅꯦꯗꯔꯂꯦꯟꯗ, ꯁ꯭ꯋꯤꯗꯦꯟ ꯑꯃꯁꯨꯡ ꯃꯣꯔꯤꯁꯁꯀꯤ ꯍꯛꯁꯦꯜ ꯃꯟꯇ꯭ꯔꯤꯁꯤꯡꯒ ꯑꯋꯥꯡꯕ ꯊꯥꯛꯀꯤ ꯃꯤꯐꯝ ꯑꯃ ꯄꯥꯡꯊꯣꯛꯈ꯭ꯔꯦ꯫ ꯖꯦꯅꯦꯚꯥꯗ ꯆꯠꯊꯔꯤꯕ 39ꯁꯨꯕ ꯋꯥꯔꯜꯗ ꯍꯦꯜꯊ ꯑꯦꯁꯦꯝꯕ꯭ꯂꯤꯒꯤ ꯁꯔꯨꯛ ꯑꯃ ꯑꯣꯏꯅ ꯃꯤꯐꯝ ꯑ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ꯅꯗ꯭ꯗꯥꯅ ꯍꯥꯏ ꯗꯤꯖꯤꯇꯦꯜ ꯍꯦꯜꯊ, ꯐꯥꯔꯃꯥꯁꯤꯌꯨꯇꯤꯀꯦꯜ, ꯄꯕ꯭ꯂꯤꯛ ꯍꯦꯜꯊ ꯁꯤꯁꯇꯦꯝ ꯑꯃꯗꯤ ꯌꯨꯅꯤꯚꯔꯁꯦꯜ ꯍꯦꯜꯊ ꯀꯣꯚꯔꯦꯖꯀꯤ ꯂꯝꯁꯤꯡ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ꯃꯤꯐꯝ ꯑꯗꯨꯗ ꯈꯟꯅꯈꯤ꯫ ꯀꯦꯟꯗ꯭ꯔꯒꯤ ꯉꯥꯛꯁꯦꯜ ꯃꯟꯇ꯭ꯔꯤ ꯔꯥꯖꯅꯥꯥꯊ ꯁꯤꯡꯒ ꯚꯤꯌꯦꯠꯅꯥꯝꯒꯤ ꯔꯥꯁꯇ꯭ꯔꯄꯇꯤ ꯇꯣ ꯂꯥꯡꯒ ꯎꯅꯗꯨꯅ ꯂꯩꯕꯥꯛ ꯑꯅꯤꯒꯤ ꯂꯩꯅꯔꯤꯕ ꯉꯥꯛꯁꯦꯜꯒꯤ ꯂꯝꯗ ꯍꯦꯟꯅ ꯐꯒꯠꯍꯟꯅꯕ ꯋꯥꯔꯤ ꯁꯥꯟꯅꯈ꯭ꯔꯦ꯫ ꯁꯣꯁꯤꯌꯦꯜ ꯃꯦꯗꯤꯌꯥꯗ ꯊꯥꯒꯠꯄ ꯋꯥꯔꯣꯜ ꯑꯃꯗ ꯁ꯭ꯔꯤ ꯔꯥꯖꯅꯥꯥꯊꯅ ꯍꯥꯏ ꯂꯩꯕꯥꯛ ꯑꯅꯤꯒꯤ ꯃꯔꯛꯇ ꯂꯩꯔꯤꯕ ꯑꯦꯟꯍꯦꯟꯁ ꯀꯝꯄ꯭ꯔꯤꯍꯦꯟꯁꯤꯞ ꯁ꯭ꯇ꯭ꯔꯦꯇꯦꯖꯤꯛ ꯄꯥꯔꯠꯅꯔꯁꯤꯞ ꯅꯤꯡꯊꯤꯅ ꯃꯊꯧ ꯄꯥꯡꯊꯣꯛꯍꯟꯕꯗ ꯂꯩꯕꯥꯛ ꯑꯅꯤꯅ ꯄꯤꯅꯕ ꯃꯇꯦꯡ ꯑꯁꯤ ꯇꯉꯥꯏꯐꯗꯦ꯫ ꯑꯗꯨ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ꯑꯃꯨꯛ ꯍꯟꯅ, ꯅꯠ ꯁꯪꯀ꯭ꯔꯤꯇꯟꯒꯤ ꯂꯝꯗ ꯁꯛꯅꯥꯏꯔꯕ ꯌꯨꯝꯅꯥꯝ ꯖꯇ꯭ꯔꯥꯁꯤꯡꯗ ꯄꯠꯃꯁ꯭ꯔꯤ ꯃꯅꯥ ꯄꯤꯅꯕ ꯂꯥꯎꯊꯣꯔꯛꯄꯗ ꯔꯥꯖ꯭ꯌꯄꯥꯜ ꯑꯖꯢ ꯀꯨꯃꯥꯔ ꯚꯥꯂꯥꯅ ꯅꯨꯡꯉꯥꯏꯕ ꯐꯣꯡꯗꯣꯔꯛꯂꯤ꯫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ꯑꯅꯨꯔꯥꯛ ꯕꯥꯁꯄꯥꯏ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 ꯑꯁꯤ ꯂꯩꯕꯥꯛ ꯑꯁꯤꯒꯤ ꯃꯅꯨꯡꯗ ꯀꯜꯆꯔꯦꯜ ꯍꯦꯔꯤꯇꯦꯖ ꯈ꯭ꯋꯥꯏꯗꯒꯤ ꯍꯦꯟꯅ ꯃꯔꯥꯡ ꯀꯥꯏꯅ ꯂꯩꯖꯕ ꯔꯥꯖ꯭ꯌ ꯑꯃꯅꯤ꯫ ꯒ꯭ꯔꯤꯍ ꯃꯟꯇ꯭ꯔꯤ ꯑꯃꯤꯠ ꯁꯥꯍꯅ ꯍꯥꯏꯔꯤ ꯁꯠꯇꯤꯁꯒꯔꯗ ꯅꯛꯁꯂꯥꯏꯠꯀꯤ ꯏꯔꯥꯡꯅ ꯁꯣꯛꯍꯜꯂꯕꯁꯤꯡꯗ ꯀꯦꯟꯗ꯭ꯔ ꯁꯔꯀꯥꯔꯅ ꯆꯍꯤ ꯃꯉꯥꯒꯤ ꯃꯅꯨꯡꯗ ꯃꯇꯤꯛ ꯆꯥꯕ ꯈꯦꯇꯤꯄꯨꯔꯣꯟ ꯄꯤꯔꯒꯅꯤ ꯑꯃꯁꯨꯡ ꯅꯣꯡꯆꯨꯞ ꯕꯦꯡꯒꯣꯜ ꯁꯔꯀꯥꯔꯅ ꯔꯥꯖ꯭ꯌ ꯑꯗꯨꯗ ꯁꯦꯟꯖꯥ ꯊꯨꯝꯖꯥ ꯑꯃꯗꯤ ꯅꯨꯄꯤꯒꯤ ꯃꯊꯛꯇ ꯆꯠꯊꯔꯤꯕ ꯍꯤꯡꯁꯥꯒꯤ ꯊꯕꯛꯁꯤꯡ ꯀꯨꯞꯅ ꯊꯤꯖꯤꯟꯅꯕ ꯏꯟꯀ꯭ꯋꯥꯔꯤ ꯀꯝꯃꯤꯁꯟ ꯑꯅꯤ ꯁꯦꯝꯈ꯭ꯔꯦ꯫ ꯄꯥꯎ ꯂꯣꯏꯖꯔꯦ꯫

ꯑꯗꯣꯝꯒꯤ ꯑꯅꯤꯁꯨꯕꯗ 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ꯔꯣꯏꯕ ꯕꯤꯗꯥꯏ ꯐꯝ ꯑꯁꯤꯗꯒꯤ ꯈꯨꯟꯖꯣꯏ ꯑꯃꯗꯤ ꯁꯨꯅꯤꯇꯥ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ꯑꯦꯝ ꯀꯦ ꯖꯤꯠꯅ ꯁꯩꯔꯦꯡꯕ ꯑꯗꯨꯒ ꯈꯨꯟꯖꯣꯏ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ꯁꯩꯁꯛꯄ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ꯑꯗꯨꯕꯨ ꯁꯩꯁꯛꯈꯤ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ꯈꯤꯕꯁꯤꯡ ꯃꯊꯪ ꯁꯤꯠꯅ ꯑꯍꯥꯟꯕ ꯃꯇꯝ ꯏꯁꯩꯕꯨ ꯁꯩꯁꯛꯈꯤꯕ ꯕꯤ ꯀꯨꯟꯖ ꯕꯤꯍꯥꯔꯤ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ꯅꯤꯔꯟꯖꯟ ꯎꯁꯝ ꯑꯅꯤꯁꯨ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ꯁꯛꯈꯤꯕ ꯁꯒꯣꯜꯁꯦꯝ ꯁꯅꯥꯊꯣꯏ ꯁꯩꯔꯦꯡꯕ ꯅꯣꯡꯊꯣꯝꯕꯝ ꯃꯥꯡꯒꯣꯜꯖꯥꯎ ꯃꯩꯇꯩ ꯑꯍꯨꯝꯁꯨꯕ ꯃꯇꯝ ꯏꯁꯩꯕꯨ ꯁꯩꯁꯛꯈꯤꯕꯤ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ꯑꯃꯗꯤ ꯃꯔꯤꯁꯨꯕ ꯑꯃꯗꯤ ꯑꯔꯣꯏꯕ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ꯁꯩꯁꯛꯈꯤꯕ ꯕꯥꯆꯁꯄꯇꯤ ꯃꯌꯨꯝ ꯕꯤꯗ꯭ꯌꯥꯄꯇꯤ ꯁꯔꯃ ꯁꯩꯔꯦꯡꯕ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

0: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ꯃꯈꯥꯗ ꯄꯨꯊꯣꯛꯆꯕꯅꯤ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ꯀꯤ ꯌꯨꯇ꯭ꯌꯨꯕ ꯆꯦꯅꯦꯜꯗꯁꯨ ꯇꯥꯕ ꯐꯪꯕꯤꯒꯅꯤ ꯉꯁꯤꯒꯤ ꯀ꯭ꯂꯥꯁ ꯁꯚꯦꯟꯒꯤ ꯁꯥꯏꯟꯁ ꯁꯕꯖꯦꯛꯀꯤ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ꯃꯔꯤ ꯂꯩꯅꯕ ꯋꯥꯍꯪ ꯍꯪꯖꯔꯤ ꯋꯥꯍꯪꯗꯤ ꯐꯤꯂꯥꯃꯦꯟ ꯌꯥꯎꯕ ꯕꯜꯕꯀꯤ ꯃꯍꯨꯠꯇ ꯐ꯭ꯂꯣꯔꯣꯁꯦꯟ ꯕꯜꯕ ꯁꯤꯖꯤꯟꯅꯕꯅ ꯀꯔꯤ ꯀꯥꯟꯅꯕꯒꯦ ꯑꯃꯁꯨꯡ ꯁꯤ ꯑꯦꯐ ꯑꯦꯜ ꯍꯥꯏꯕꯒꯤ ꯑꯥꯔꯊ ꯀꯔꯤꯅꯣ ꯋꯥꯍꯪ ꯑꯃꯨꯛꯇꯪ ꯍꯟꯅ ꯅꯤꯡꯁꯤꯡꯖꯔꯤ ꯐꯤꯂꯥꯃꯦꯟ ꯌꯥꯎꯕ ꯕꯜꯕꯀꯤ ꯃꯍꯨꯠꯇ ꯐ꯭ꯂꯣꯔꯣꯁꯦꯟ ꯕꯜꯕ ꯁꯤꯖꯤꯟꯅꯕꯅ ꯀꯔꯤ ꯀꯥꯟꯅꯕꯒꯦ ꯑꯃꯁꯨꯡ ꯁꯤ ꯑꯦꯐ ꯑꯦꯜ ꯍꯥꯏꯕꯒꯤ ꯑꯥꯔꯊ ꯀꯔꯤꯅꯣ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ꯇꯔꯤ ꯇꯧꯔ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ꯃꯍꯩꯔꯣꯏꯁꯤꯡꯗ ꯑꯍꯥꯟꯕ ꯃꯅꯥ ꯑꯣꯏꯅ ꯂꯨꯄꯥ ꯆꯥꯝꯃꯉꯥ ꯑꯅꯤꯁꯨꯕ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 ꯇꯥꯔꯕꯁꯤꯡꯗ ꯂꯨꯄꯥ ꯆꯍꯨꯝ ꯑꯃꯁꯨꯡ ꯂꯨꯄꯥ ꯆꯅꯤ ꯄꯤꯖꯒꯅꯤ ꯑꯗꯣ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ꯗ ꯏꯁꯥꯒꯤ ꯃꯤꯡ ꯀ꯭ꯂꯥꯁ ꯑꯃꯁꯨꯡ ꯁ꯭ꯀꯨꯜꯒꯤ ꯃꯃꯤꯡ ꯂꯣꯏꯅꯅ ꯗꯤꯁꯇ꯭ꯔꯤꯛ ꯃꯔꯤꯛ ꯆꯨꯝꯅ ꯏꯕꯤꯔꯒ ꯋꯥꯆꯦꯞ ꯅꯠꯇ꯭ꯔꯒ ꯑꯦꯁ ꯑꯦꯝ ꯑꯦꯁꯀꯤ ꯈꯨꯠꯊꯥꯡꯗ ꯄꯤꯖꯔꯤꯕ ꯅꯝꯕꯔ 9378120495ꯗ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ꯎ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 ꯃꯇꯝꯗ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ꯏꯕꯤꯔꯛꯄ ꯀꯥꯎꯕꯤꯒꯅꯨ ꯄ꯭ꯔꯥꯏꯖ ꯋꯤꯅꯔꯗꯤ ꯉꯁꯤꯗꯒꯤ ꯆꯌꯣꯜ ꯑꯃꯒꯤ ꯃꯇꯨꯡꯗ ꯂꯥꯎꯊꯣꯛꯆꯒ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ꯑꯃ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39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ꯚꯥꯔꯠꯇ ꯈ꯭ꯔꯤꯁꯇꯅ ꯄꯣꯛꯀꯗꯕ ꯆꯍꯤ 140 ꯋꯥꯠꯂꯤꯉꯩꯗ ꯏꯟꯗꯣ ꯒ꯭ꯔꯤꯛ ꯀꯤꯡꯗꯝ ꯁꯟꯗꯣꯛꯈꯤ ꯃꯈꯣꯏꯒꯤ ꯅꯤꯡꯊꯧ ꯑꯅꯤꯒꯤ ꯃꯃꯤꯡꯅ ꯗꯦꯃꯤꯇ꯭ꯔꯤꯌꯁ ꯑꯃꯁꯨꯡ ꯃꯦꯅꯥꯟꯗꯔꯅꯤ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ꯋꯥꯏꯀꯤꯀꯤ ꯆꯦꯡꯂꯩ ꯋꯥꯏꯔꯣꯛꯄꯝ ꯇ꯭ꯔꯤꯕꯦꯅꯤ ꯄꯕ꯭ꯂꯤꯛ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ꯍꯥꯎꯕꯤꯖꯝ ꯇꯣꯝꯕꯁꯤꯡ ꯄꯦꯔꯥꯗꯥꯏꯁ ꯒꯥꯔꯗꯦꯅꯤꯡ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ꯃꯌꯦꯡꯕꯝ ꯂꯝꯌꯥꯟꯕꯤ ꯔꯤꯒꯨꯂꯔ ꯏꯪꯂꯤꯁ ꯍꯥꯏ ꯁ꯭ꯀꯨꯜꯅꯤ ꯃꯃꯥꯡꯗ ꯁꯟꯗꯣꯛꯆꯈꯤꯕ ꯍꯥꯏꯕꯗꯤ ꯑꯦꯄ꯭ꯔꯤꯜ ꯑꯃ ꯏꯄꯤꯁꯣꯗ ꯅꯝꯕꯔ 140 ꯀ꯭ꯂꯥꯁ ꯁꯤꯛꯁꯀꯤ ꯁꯣꯁꯦꯜ ꯁꯥꯏꯟꯁ ꯍꯤꯁꯇ꯭ꯔꯤ ꯁꯕꯖꯦꯛꯀꯤ ꯋꯥꯍꯪꯒꯤ ꯑꯆꯨꯝꯕ ꯄꯥꯎꯈꯨꯝꯗꯤ ꯒꯨꯞꯇ ꯄꯦꯔꯤꯌꯗ ꯇꯔꯨꯛꯁꯨꯕ ꯆꯍꯤꯆꯥꯒꯤ ꯃꯌꯥꯏ ꯆꯜꯂꯛꯄꯗ ꯂꯣꯏꯈꯤ ꯑꯃꯗꯤ ꯆꯩꯅꯥꯗꯒꯤ ꯍ꯭ꯌꯨꯌꯦꯟ ꯁꯥꯡ ꯂꯥꯛꯈꯤ ꯍꯥꯏꯕ ꯑꯁꯤꯅꯤ ꯆꯨꯝꯅ ꯄꯥꯎꯈꯨꯝ ꯄꯤꯕꯤꯔꯛꯄꯁꯤꯡꯒꯤ ꯃꯅꯨꯡꯗꯒꯤ ꯂꯀꯤ ꯗ꯭ꯔꯣ ꯇꯧꯔꯒ ꯃꯊꯪꯁꯤꯠꯅ ꯑꯍꯨꯝ ꯈꯟꯒꯠꯆꯔꯤ ꯑꯍꯥꯟꯕꯗ ꯇꯅꯨꯖꯥ ꯈꯨꯃꯟꯊꯦꯝ ꯁꯦꯟ ꯖꯣꯔꯖ ꯍꯥꯏ ꯁ꯭ꯀꯨꯜ ꯑꯅꯤꯁꯨꯕꯗ ꯑꯣꯂꯤꯟꯗꯥ ꯂꯣꯏꯇꯣꯡꯕꯝ ꯅꯦꯝꯂꯥꯕꯥꯁ ꯍꯥꯏ ꯁ꯭ꯀꯨꯜ ꯑꯦꯝ ꯖꯤ ꯑꯦꯚꯤꯅ꯭ꯌꯨ ꯑꯃꯁꯨꯡ ꯑꯍꯨꯝꯁꯨꯕꯗ ꯑꯦꯂꯤꯅꯥ ꯋꯥꯡꯂꯦꯝꯕꯝ ꯂꯥꯏꯀꯣꯟ ꯑꯞꯄꯔ ꯄ꯭ꯔꯥꯏꯃꯥꯔꯤ ꯁ꯭ꯀꯨꯜꯅꯤ ꯑꯗꯣꯝꯒꯤ ꯁꯦꯜꯒꯤ ꯃꯅꯥ ꯑꯗꯣꯝꯒꯤ ꯕꯦꯡꯛ ꯑꯦꯀꯥꯎꯟꯇ ꯊꯥꯔꯛꯂꯒꯅꯤ ꯉꯁꯤꯒꯤꯗꯤ ꯃꯇꯥꯡ ꯑꯁꯤꯗ ꯀꯥꯏꯅ ꯌꯥꯊꯪꯅꯤꯖꯔꯤ ꯄꯤꯅꯕꯤꯔꯁꯤ
1: ꯇꯥꯕꯤꯔꯦ ꯔꯦꯗꯤꯑꯣ ꯀ꯭ꯂꯥꯁ ꯊꯧꯔꯝ ꯑꯁꯤꯒꯤ 186 ꯁꯨꯕ ꯇꯥꯡꯀꯛꯇ ꯀ꯭ꯂꯥꯁ 7ꯒꯤ ꯁꯥꯏꯟꯁ ꯂꯦꯁꯟ 14 ꯊꯧꯔꯝ ꯑꯁꯤ ꯗꯤꯄꯥꯔꯠꯃꯦꯟꯠ ꯑꯣꯐ ꯑꯦꯖꯨꯀꯦꯁꯟ ꯏꯁ ꯁꯃꯒ꯭ꯔ ꯁꯤꯛꯁꯥ ꯃꯅꯤꯄꯨꯔꯒꯤ ꯇꯦꯡꯕꯥꯡꯒ ꯂꯣꯏꯅꯅ ꯄꯨꯊꯣꯛꯆꯕ ꯊꯧꯔꯝꯅꯤ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ꯒꯤ ꯑꯅꯤꯡꯕ ꯃꯤꯌꯥꯝꯒꯤꯗꯃꯛ. ꯊꯧꯔꯝ ꯑꯁꯤꯗ ꯄꯣꯂꯣ ꯃꯁꯥꯟꯅꯗ ꯏꯔꯝꯗꯝꯒꯤ ꯅꯨꯄꯤꯁꯤꯡ, ꯊꯧꯔꯝ ꯁꯦꯝꯕ ꯑꯃꯗꯤ ꯂꯥꯟꯊꯣꯛꯄꯤꯔꯤꯕ ꯄ꯭ꯔꯤꯁꯤꯂꯥ ꯊꯣꯉꯥꯝ,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ꯃꯥꯏꯕꯝ ꯏꯁꯥꯀꯥꯟꯇꯥ,

0: ꯏꯄꯥ ꯏꯄꯨꯒꯤ ꯍꯥꯛꯇꯛꯇꯒꯤ ꯑꯃꯨꯛꯇ ꯎꯔꯛꯈꯤꯗ꯭ꯔꯤꯕ ꯃꯃꯤ ꯀꯌꯥ ꯑꯃ, ꯃꯇꯝꯒꯤ ꯏꯆꯦꯜꯂꯛꯇꯔꯥ, ꯔꯤꯇꯨꯁꯤꯡꯒꯤ ꯈꯣꯡꯆꯠꯇꯔꯥ, ꯃꯤꯑꯣꯏꯕꯒꯤ ꯕꯤꯒ꯭ꯌꯥꯟꯒꯤ ꯆꯥꯎꯈꯠꯄꯗ ꯌꯥꯎꯔꯛꯄꯗꯔꯥ, ꯉꯁꯤꯗꯤ ꯊꯥꯖꯔꯨꯗꯕ ꯑꯃꯗꯤ ꯑꯣꯏꯔꯛꯀꯅꯤ ꯈꯜꯂꯨꯗꯕ ꯑꯉꯛꯄ ꯊꯧꯗꯣꯛ ꯀꯌꯥꯅ ꯃꯤꯑꯣꯏꯕ ꯑꯩꯈꯣꯏꯒꯤ ꯄꯨꯟꯁꯤꯒꯤ ꯐꯝꯕꯥꯛꯊꯛꯁꯤꯗ ꯂꯤꯂꯥꯒꯨꯝꯅ ꯁꯥꯟꯅꯔꯤ꯫ ꯊꯥꯖꯔꯨꯗꯕ ꯁꯛꯇꯝ ꯃꯇꯤꯛ ꯑꯃꯗ ꯀꯔꯝꯅꯅꯣ ꯈꯪꯍꯧꯗꯅ ꯊꯣꯛꯂꯛꯄ, ꯂꯦꯡꯕ ꯍꯣꯡꯕ ꯌꯥꯗꯅ ꯊꯧꯗꯣꯅꯨꯡꯒꯨꯝꯅ ꯎꯔꯤꯕ ꯑꯉꯛꯄ ꯃꯃꯤꯁꯤꯡꯒꯤ ꯁꯛꯇꯝꯂꯛꯇ ꯃꯅꯤꯄꯨꯔꯤ ꯏꯆꯦ ꯏꯆꯜꯁꯤꯡꯅ ꯑꯔꯤꯕ ꯃꯇꯝꯗꯒꯤ ꯅꯨꯄꯥ ꯈꯛꯇꯅ ꯑꯈꯟꯅꯅ ꯁꯥꯟꯅꯔꯝꯕ ꯁꯒꯣꯜ ꯀꯥꯡꯖꯩ ꯃꯁꯥꯟꯅ ꯑꯁꯤꯗ ꯁꯥꯟꯅꯕꯇ ꯅꯠꯇꯅ ꯃꯥꯡꯖꯤꯟ ꯊꯥꯗꯨꯅ ꯏꯃꯥ ꯂꯩꯕꯥꯛꯄꯨ ꯃꯥꯂꯦꯝ ꯁꯤꯟꯕ ꯊꯨꯡꯅ ꯁꯛꯇꯥꯛꯂꯛꯄꯁꯤꯗ ꯆꯥꯎꯊꯣꯛꯆꯔꯤ꯫ ꯁꯒꯣꯜ ꯀꯥꯡꯖꯩ ꯍꯥꯏꯕꯁꯤ ꯃꯩꯍꯧꯔꯣꯜꯗꯒꯤ ꯍꯧꯅ ꯂꯩꯔꯛꯂꯕ ꯂꯝꯗꯝꯁꯤꯒꯤ ꯑꯈꯟꯅꯅ ꯁꯥꯟꯅꯕ ꯃꯁꯥꯟꯅ ꯑꯃꯅꯤ ꯍꯥꯏꯅ ꯂꯧꯅꯔꯤ꯫ ꯄꯣꯅꯤ ꯍꯥꯏꯅ ꯈꯪꯅꯔꯤꯕ ꯑꯄꯤꯛꯄ ꯃꯈꯜꯒꯤ ꯁꯒꯣꯜ ꯑꯁꯤ ꯁꯥꯕꯣꯠ ꯁꯨꯅ ꯍꯥꯞꯄꯒ ꯑꯃꯗꯤ ꯐꯤꯖꯣꯜ ꯁꯨꯅ ꯁꯦꯠꯇꯨꯅ ꯈꯨꯠ ꯑꯣꯏꯅ ꯈꯨꯔꯖꯤ ꯑꯃꯁꯨꯡ ꯁꯥꯖꯩ ꯄꯥꯏꯔꯒ ꯈꯨꯠ ꯌꯦꯠꯅ ꯀꯥꯡꯖꯩꯅ ꯌꯩꯗꯨꯅ ꯁꯥꯟꯅꯕꯕꯨ ꯁꯒꯣꯜ ꯀꯥꯡꯖꯩ ꯁꯥꯟꯅꯕ ꯀꯧꯋꯤ ꯍꯥꯏꯅ ꯍꯥꯏꯅꯔꯤ꯫ ꯍꯧꯖꯤꯛ ꯃꯥꯂꯦꯝ ꯄꯨꯝꯕꯅ ꯁꯥꯟꯅꯔꯤꯕ ꯑꯁꯤꯅ ꯆꯠꯅ ꯀꯥꯡꯂꯣꯟ ꯀꯌꯥ ꯁꯦꯝꯗꯣꯛ ꯁꯥꯗꯣꯛꯂꯕ ꯑꯅꯧꯕ ꯃꯈꯜꯒꯤ ꯁꯒꯣꯜ ꯀꯥꯡꯖꯩꯅꯤ꯫ ꯑꯅꯧꯕ ꯃꯁꯥꯟꯅ ꯑꯁꯤꯕꯨ ꯄꯣꯂꯣ ꯍꯥꯏꯅ ꯈꯪꯅꯔꯤ꯫ ꯍꯧꯖꯤꯛ ꯃꯅꯤꯄꯨꯔꯒꯤ ꯑꯣꯏꯅ ꯅꯨꯄꯤ ꯁꯥꯟꯅꯔꯣꯏ 90 ꯍꯦꯟꯕꯅ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ꯇꯤꯝ ꯃꯉꯥꯗ ꯁꯥꯟꯅꯔꯤ꯫ ꯅꯨꯄꯤꯁꯤꯡꯅ ꯃꯁꯥꯟꯅ ꯑꯁꯤ ꯀꯔꯝꯅ ꯍꯧꯔꯛꯈꯤ ꯍꯥꯏꯕꯒꯤ ꯃꯔꯝꯗ ꯄꯥꯌꯣꯅꯤꯌꯔ ꯍꯣꯔꯁ ꯔꯥꯏꯗꯔ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1: ꯑꯩꯒꯤ ꯃꯤꯡ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ꯏꯕꯦꯇꯣꯝꯕꯤ ꯗꯦꯕꯤ ꯔꯤꯇꯥꯌꯔ ꯑꯦꯁꯤꯁꯇꯦꯟ ꯄ꯭ꯔꯣꯐꯦꯁꯔ ꯁ꯭ꯇꯦꯟꯗꯔꯗ ꯀꯣꯂꯦꯖꯒꯤꯅꯤ ꯁꯣꯁꯤꯑꯣ ꯏꯀꯣꯅꯣꯃꯤꯛ ꯑꯦꯟ ꯏꯗꯨꯀꯦꯁꯅꯦꯜ ꯁ꯭ꯇꯦꯇꯁ ꯑꯣꯐ ꯄꯣꯂꯣ ꯏꯟ ꯊꯥꯡꯇꯥꯁꯤꯗꯩꯁꯤꯗ ꯑꯩ ꯃꯅꯤꯄꯨꯔ ꯌꯨꯅꯤꯚꯔꯁꯤꯇꯤꯗꯩꯁꯨ ꯑꯩ ꯗꯣꯛꯇꯔꯦꯠ ꯗꯤꯒ꯭ꯔꯤ ꯑꯩ ꯂꯧꯖꯔꯦ ꯑꯩꯈꯣ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ꯔꯤꯉꯩ 1976 ꯁ꯭ꯋꯥꯏꯁꯤꯗꯩꯁꯤꯗ ꯑꯩꯈꯣꯏꯒꯤ ꯃꯅꯤꯄꯨꯔꯗ ꯑꯩꯈꯣꯏꯒꯤ ꯁꯒꯣꯜ ꯇꯣꯡꯕꯒꯤ ꯏꯍꯧꯁꯦ ꯑꯩꯈꯣꯏꯒꯤ ꯁ꯭ꯋꯥꯗꯦꯁ ꯁꯦꯕꯥ ꯗꯜ ꯍꯥꯏꯅ ꯑꯃ ꯂꯩꯔꯝꯃꯤ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ꯁꯒꯣꯜ ꯇꯣꯡꯕ ꯅꯨꯄꯤ ꯃꯆꯥ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ꯑꯩꯈꯣꯏ ꯂꯝꯐꯦꯜ ꯄꯥꯠꯁꯤꯗ ꯑꯩꯈꯣꯏ ꯁꯒꯣꯜ ꯇꯣꯡꯕ ꯇꯝꯕꯤ ꯑꯩꯈꯣꯏ ꯃꯇꯝꯗꯨꯗ ꯃꯔꯥꯏ ꯆꯥꯏꯊꯔꯨꯔꯕ ꯁꯒꯣꯜꯒꯤ ꯁꯤ ꯄꯣꯂꯣ ꯁꯥꯟꯅꯕꯒꯤꯁꯤ ꯃꯁꯤꯗ ꯑꯩꯈꯣꯏ ꯁꯒꯣꯜ ꯇꯣꯡꯕ ꯅꯨꯄꯤ ꯃꯆꯥꯁꯤꯡꯁꯤ ꯎꯕꯗ ꯃꯁꯤꯗꯤ ꯄꯣꯂꯣ ꯇꯝꯕꯤꯕ ꯌꯥꯅꯤ ꯍꯥꯏꯅ ꯑꯗꯨꯃꯥꯏꯅ ꯃꯣꯏꯅ ꯈꯟꯕꯤꯔꯒ ꯑꯩꯈꯣꯏꯅ 1977 ꯁꯤꯗꯩꯁꯤꯗ ꯃꯇꯝꯗꯨꯒꯤ ꯃꯃꯥꯡꯗꯒꯤ ꯑꯩꯈꯣꯏꯒꯤ ꯄꯣꯂꯣ ꯀꯃꯤꯇꯤ ꯂꯩꯔꯤꯉꯩꯗꯒꯤ ꯑꯗꯒꯤ ꯄꯣꯂꯣ ꯑꯣꯜ ꯃꯅꯤꯄꯨꯔ ꯄꯣꯂꯣ ꯀ꯭ꯂꯕꯀꯤ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ꯕꯤꯕ ꯑꯣꯖꯥ ꯃꯩꯕꯝ ꯕꯣꯇꯣꯟ ꯄ꯭ꯔꯁꯤꯗꯦꯟ ꯑꯣꯏꯔꯒ ꯗꯥꯛꯇꯔ ꯂꯧꯔꯦꯝꯕꯝ ꯁꯔꯠ ꯆꯟꯗ꯭ꯔ ꯀꯨꯡꯁꯦꯜ ꯅꯥꯁ ꯃꯍꯥꯛꯅ ꯐꯥꯎꯟꯗꯔ ꯁꯦꯀ꯭ꯔꯦꯇꯔꯤ ꯑꯣꯏꯔꯒ ꯃꯅꯤꯄꯨꯔ ꯍꯣꯔꯁ ꯔꯥꯏꯗꯤꯡ ꯑꯦꯟ ꯄꯣꯂꯣ ꯑꯦꯁꯣꯁꯤꯌꯦꯁꯟꯁꯦ ꯃꯁꯤ ꯂꯤꯡꯈꯠꯂꯦ ꯃꯁꯤ ꯂꯤꯡꯈꯠꯄꯁꯤꯗ ꯑꯩꯈꯣꯏ ꯅꯨꯄꯤ ꯃꯆꯥ ꯃꯌꯥꯝ ꯑꯁꯤꯗ ꯑꯩꯈꯣꯏꯅ ꯁꯒꯣꯜ ꯇꯣꯡꯉꯦ ꯐꯖꯅ ꯁꯒꯣꯜ ꯇꯣꯡꯕꯗ ꯅꯠꯇꯅ ꯃꯇꯝꯗꯨꯗ ꯃꯈꯣꯏꯅ ꯑꯩꯈꯣꯏꯁꯦ ꯅꯨꯄꯥ ꯃꯆꯥ ꯃꯌꯥꯝ ꯃꯔꯛꯁꯤꯗꯩꯁꯤꯗ ꯁꯒꯣꯜ ꯀꯃꯥꯏꯅ ꯊꯧꯒꯅꯤ

ꯈꯗꯜꯒꯤ ꯑꯅꯤꯁꯨꯕꯗꯃꯨꯛ ꯂꯧꯈꯠꯆꯔꯤ ꯆꯩꯊꯦꯡ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ꯍꯥꯃꯣꯝ ꯁꯗꯥꯅꯟꯗꯒꯤ ꯈꯣꯟꯖꯦꯜꯗ ꯄꯍꯦꯂꯥ 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ꯖꯤꯌꯥꯉꯝ ꯀꯥ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ꯐꯝ ꯑꯁꯤꯒꯤ ꯃꯔꯤ ꯁꯨꯕ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ꯂꯥꯟꯊꯣꯛꯆꯔꯤ ꯏꯟꯁꯄꯦꯛꯇꯔ ꯌꯨꯍꯦꯟꯕ ꯐꯝ ꯑꯁꯤꯗꯒꯤ ꯍꯨꯏ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ꯔ ꯀꯦ ꯃꯤꯅꯥꯔꯥꯅꯤꯅ ꯁꯩꯔꯦꯡꯕ ꯑꯍꯤꯕꯝ ꯇꯣ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ꯈꯨꯗꯣꯜ ꯇꯝ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ꯁꯤꯗ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ꯂ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ꯇꯨꯅ ꯇꯥꯍꯟꯖꯕ ꯂꯣꯏꯖ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ꯅꯨꯡꯊꯤꯜꯒꯤ ꯄꯨꯡ 5 ꯇꯥꯔꯦ, ꯃꯅꯤꯄꯨꯔꯤ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ꯇꯥꯕꯤꯔꯁꯤ.
1: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ꯐꯥꯎꯕꯒꯤ ꯃꯔꯨꯑꯣꯏꯕ ꯄꯥꯎꯗ, ꯃꯅꯤꯄꯨꯔ ꯄꯣꯂꯨꯁꯟ ꯀꯟꯇ꯭ꯔꯣꯜ ꯕꯣꯔꯗꯅ ꯁꯤꯟꯗꯨꯅ ꯄꯨꯂꯤꯁ ꯑꯣꯐꯤꯁꯥꯔꯁꯤꯡꯒꯤ ꯇ꯭ꯔꯦꯅꯤꯡ ꯄ꯭ꯔꯣꯒ꯭ꯔꯥꯝ ꯑꯃꯁꯨꯡ ꯁꯥꯎꯟ ꯂꯦꯕꯦꯜ ꯃꯤꯇꯔ ꯌꯦꯟꯊꯣꯛꯄꯒꯤ ꯊꯧꯔꯝ ꯑꯃ ꯉꯁꯤ ꯍꯣꯇꯦꯜ ꯀ꯭ꯂꯥꯁꯤꯛ ꯒ꯭ꯔꯥꯟꯗꯦꯗ ꯄꯥꯡꯊꯣꯛꯈ꯭ꯔꯦ. ꯊꯧꯔꯝꯗꯨꯗ ꯏꯝꯐꯥꯜ ꯋꯦꯁ ꯑꯃꯁꯨꯡ ꯏꯝꯐꯥꯜ ꯏꯁ ꯖꯤꯂꯥꯒꯤ ꯈꯟꯒꯠꯂꯕ ꯄꯨꯂꯤꯁ ꯁ꯭ꯇꯦꯁꯟ 10 ꯁꯥꯎꯟ ꯂꯦꯕꯦꯜ ꯃꯤꯇꯔ ꯈꯨꯠꯁꯤꯟꯅꯈꯤ. ꯑꯦꯗꯤꯁꯅꯦꯜ ꯆꯤꯐ ꯁꯦꯀ꯭ꯔꯦꯇꯔꯤ ꯇꯦꯛꯁꯇꯥꯏꯜ ꯀꯃꯔꯁ ꯑꯃꯁꯨꯡ ꯏꯟꯗꯁꯇ꯭ꯔꯤꯁ ꯑꯅꯨꯔꯥꯛ ꯕꯥꯁꯄꯥꯏꯅ ꯍꯥꯏꯔꯤ, ꯔꯥꯖ꯭ꯌ ꯁꯔꯀꯥꯔꯒꯤ ꯃꯤꯠꯌꯦꯡꯗꯤ ꯃꯅꯤꯄꯨꯔꯕꯨ ꯍꯦꯔꯤꯇꯦꯖ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ꯃꯄꯥꯜꯂꯝꯗ ꯃꯄꯨꯡ ꯐꯥꯅ ꯊꯥꯗꯣꯛꯄ ꯉꯝꯍꯟꯕ ꯍꯥꯏꯕꯁꯤꯅꯤ. ꯃꯅꯤꯄꯨꯔ ꯁ꯭ꯇꯦꯠ ꯑꯦꯛꯁꯄꯣꯔꯠ ꯑꯦꯛꯁꯟ ꯄ꯭ꯂꯥꯟꯒꯤ ꯈꯟꯅ ꯅꯩꯅꯕ ꯃꯤꯐꯝꯗ ꯋꯥ ꯉꯥꯡꯂꯗꯨꯅ ꯃꯍꯥꯛꯅ ꯍꯥꯏ, ꯃꯅꯤꯄꯨꯔꯒꯤ ꯇꯦꯛꯁꯇꯥꯏꯜꯒꯤ ꯄꯣꯠꯂꯝꯁꯤꯡ ꯑꯁꯤ ꯃꯥꯂꯦꯝꯒꯤ ꯀꯩꯊꯦꯜꯗ ꯊꯥꯗꯣꯛꯄ ꯌꯥꯕꯒꯤ ꯆꯞ ꯆꯥꯕ ꯃꯒꯨꯟ ꯂꯩ. ꯀꯟꯖꯨꯃꯔ ꯑꯦꯐꯤꯌꯔꯁ ꯐꯨꯗ ꯑꯦꯟ ꯄꯕ꯭ꯂꯤꯛ ꯗꯤꯁꯇ꯭ꯔꯤꯕ꯭ꯌꯨꯁꯟꯒꯤ ꯑꯣꯐꯤꯁꯔ ꯑꯣꯟ ꯏꯁꯄꯦꯁꯦꯜ ꯗ꯭ꯌꯨꯇꯤ ꯍꯧꯕꯝ ꯕꯣꯕꯤ ꯁꯤꯡꯅ ꯂꯨꯆꯤꯡꯕ ꯃꯤꯍꯨꯠ ꯀꯥꯡꯕꯨ ꯑꯃꯅ ꯉꯁꯤ ꯏꯝꯐꯥꯜꯒꯤ ꯄꯦꯇ꯭ꯔꯣꯜ ꯄꯝꯁꯤꯡꯗ ꯆꯠꯇꯨꯅ ꯌꯦꯡꯁꯤꯟꯈ꯭ꯔꯦ. ꯊꯧꯕꯥꯜ ꯖꯤꯂꯥꯗ ꯐꯦꯗꯔꯦꯁꯟ ꯁ꯭ꯇꯨꯗꯦꯟꯁ ꯑꯣꯔꯒꯅꯥꯏꯖꯦꯁꯟ, ꯀꯪꯂꯩꯄꯥꯛ, ꯊꯧꯕꯥꯜ ꯗꯤꯁꯇ꯭ꯔꯤꯛ ꯀꯥꯎꯟꯁꯤꯜ ꯑꯃꯁꯨꯡ ꯊꯧꯕꯥꯜꯒꯤ ꯗꯤꯚꯤꯖꯅꯦꯜ ꯐꯣꯔꯦꯁ ꯑꯣꯐꯤꯁꯀ ꯈꯨꯠꯁꯝꯅꯗꯨꯅ ꯉꯁꯤ ꯖꯤꯂꯥ ꯑꯁꯤꯗ ꯂꯩꯕ ꯋꯥꯡꯖꯤꯡ ꯍꯥꯏ ꯁ꯭ꯀꯨꯜ, ꯂꯝꯗꯤꯡ ꯍꯥꯌꯔ ꯁꯦꯀꯦꯟꯗꯔꯤ ꯁ꯭ꯀꯨꯜ ꯑꯃꯁꯨꯡ ꯋꯥꯏ ꯀꯦ ꯀꯣꯂꯦꯖꯇ ꯎ ꯆꯥꯔꯥ ꯊꯥꯕꯒꯤ ꯊꯧꯔꯝ ꯄꯥꯡꯊꯣꯛꯈ꯭ꯔꯦ. ꯈꯣꯡꯊꯥꯡ ꯑꯁꯤ ꯋꯥꯔꯜ ꯑꯦꯟꯚꯥꯏꯔꯟꯃꯦꯟꯠꯀ ꯃꯔꯤ ꯂꯩꯅꯅ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ꯁꯪꯕ ꯃꯥꯂꯦꯝ ꯑꯃ ꯑꯣꯏꯍꯜꯂꯁꯤ ꯍꯥꯏꯕ ꯋꯥꯈꯜꯂꯣꯟꯗ ꯄꯥꯡꯊꯣꯛꯄꯅꯤ. ꯎꯈ꯭ꯔꯨꯜ ꯖꯤꯂꯥꯗ ꯅꯨꯃꯤꯠ ꯑꯍꯨꯝꯅꯤ ꯆꯠꯊꯔꯛꯄ ꯎꯆꯦꯛ ꯃꯁꯤꯡ ꯊꯤꯕꯒꯤ ꯊꯕꯛ ꯑꯁꯤ ꯂꯣꯏꯁꯤꯟꯈ꯭ꯔꯦ. ꯖꯤꯂꯥ ꯑꯁꯤꯗ ꯍꯥꯟꯅ ꯂꯩꯔꯝꯗꯕ ꯎꯆꯦꯛ ꯃꯈꯜ 93 ꯌꯥꯎꯅ ꯎꯆꯦꯛ ꯃꯁꯤꯡ 98 ꯃꯁꯛ ꯈꯪꯗꯣꯛꯈꯤ. ꯕꯤ.ꯖꯦ.ꯄꯤ. ꯂꯨꯆꯤꯡꯕ ꯑꯃꯁꯨꯡ ꯎꯠꯇꯔꯥꯈꯟꯒꯤ ꯍꯥꯟꯅꯒꯤ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ꯚꯨꯕꯟ ꯆꯟꯗ꯭ꯔ ꯈꯟꯗꯨꯔꯤ ꯉꯁꯤ ꯂꯩꯈꯤꯗ꯭ꯔꯦ, ꯃꯁꯥꯒꯤ ꯆꯍꯤ 93 ꯁꯨꯈ꯭ꯔꯦ. ꯃꯍꯥꯛꯅ ꯂꯩꯈꯤꯗꯕꯗ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 ꯄ꯭ꯔꯙꯥꯟ ꯃꯟꯇ꯭ꯔꯤ ꯅꯔꯦꯟꯗ꯭ꯔ ꯃꯣꯗꯤ ꯑꯃꯗꯤ ꯂꯣꯛ ꯁꯚꯥ ꯑꯗ꯭ꯌꯛꯁ ꯑꯣꯝ ꯕꯤꯔꯂꯥꯅ ꯑꯋꯥꯕ ꯐꯣꯡꯗꯣꯛꯂꯤ ꯑꯃꯁꯨꯡ ꯀꯦꯟꯗ꯭ꯔꯒꯤ ꯍꯥꯎꯁꯤꯡ ꯑꯃꯁꯨꯡ ꯑꯔꯕꯥꯟ ꯑꯦꯐꯤꯌꯔꯁ ꯃꯟꯇ꯭ꯔꯤ ꯃꯅꯣꯍꯔ ꯂꯥꯜꯅ ꯍꯥꯏꯔꯤ, ꯁ꯭ꯋꯥꯆ ꯚꯥꯔꯠ ꯃꯤꯁꯟ ꯑꯁꯤ ꯂꯝꯖꯤꯡ ꯁꯦꯡꯗꯣꯛꯄꯒꯤ ꯊꯧꯁꯤꯜ ꯑꯃ ꯑꯣꯏꯕꯇ ꯅꯠꯇꯅ ꯂꯩꯕꯥꯛ ꯑꯁꯤꯕꯨ ꯁꯁꯇꯦꯅꯦꯕꯜ ꯑꯣꯏꯕ ꯑꯃꯁꯨꯡ ꯇꯨꯡꯒꯤ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ꯁꯦꯝ ꯁꯥꯗꯨꯅ ꯂꯩꯕ ꯂꯩꯕꯥꯛ ꯑꯃ ꯑꯣꯏꯍꯜꯂꯤ. ꯄꯥꯎ ꯂꯣꯏꯖꯔꯦ.
0: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ꯁꯤꯗꯒꯤ ꯆꯦꯅꯦꯜ ꯑꯁꯤꯒꯤ ꯃꯈꯥ ꯇꯥꯕ ꯊꯧꯔꯝꯁꯤꯡ ꯂꯥꯟꯊꯣꯛꯄꯤꯅꯕ ꯑꯩꯈꯣꯏ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ꯔꯣꯃꯤꯇꯥ ꯇꯣꯡꯕ꯭ꯔꯝꯗ ꯈꯨꯠꯁꯤꯟꯅꯖꯔꯤ.

ꯊꯥꯒꯠꯆꯔꯤ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ꯑꯗꯤꯇ꯭ꯌ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ꯁꯉꯥꯏ ꯆꯦꯅꯦꯜꯒꯤ ꯊꯧꯔꯝ ꯇꯥꯕꯤꯔꯤꯕ ꯈ꯭ꯋꯥꯏ ꯄꯨꯝꯅꯃꯛꯄꯨ ꯑꯗꯣꯝꯒꯤ ꯑꯅꯥꯎꯟꯁꯔ ꯔꯣꯃꯤꯇꯥ ꯇꯣꯝꯕ꯭ꯔꯝꯅ ꯑꯃꯨꯛꯀ ꯍꯟꯅ ꯇꯔꯥꯝꯅ ꯑꯣꯛꯆꯔꯤ ꯈꯨꯔꯨꯝꯖꯔꯤ ꯁꯟꯗꯣꯛꯆꯔꯤꯕ FM ꯃꯦꯒꯥꯍꯔꯁ 100.3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ꯍꯧꯖꯤꯛ ꯁꯟꯗꯣꯛꯆꯔꯤ ꯉꯥꯏꯈꯣ ꯇꯥꯈꯤꯁꯤ

0: 哎，大老鳖，可以拿好个土家来对吧？我是用等啊，阿只十个，可以跟你讨论讲，可是新人给懂的，还得好个老板来不？出忙条路，外是不么容易出来没？是出忙忙工个子，外得不了出来就不超个得不是？是吧？是吧？一头痛了不是嘛？可等好个老板顶帮背话出来了，得不了进去，俺个从抽两杯单吧，还好个老板能不？
1: Mana
0: pakau? Tak kau ini
1: siapa? Ayang dia. Kenapa mengalah? Berapa kang tika ini mana pakau? Ina, saya main sih, saya nak curi, saya main sih, saya main. Saya kuang itu, saya
0: tak
1: nak tahu ni minang bo. Apa sih kalau hab ni minu parang bo?
0: Ya, saya.
1: As, kemarin tu ni kuang itu, kalau kau nak
0: tahu. Ini urup pasal bukan sih tika ini mana?
1: Tika ini. Nanti siapa kali wajah ini siapa? Nanti wajah siapa? Cuma tapi hongda berapa siapa?
0: Oh, si kangdim ni, kangdim ni. Nampi tika yang laki nang bo.
1: Nang ni, nang panam suka aku ni he nang.能给你们老的过能，
0: 那点爱看呢？那个东马好了不是，抽个人好过来的不？那点那忙的快买个乌人么弄不？
1: 哎，等你嘿，哎呦，也好不是的，你买明白了可能？哎，大姑爷如果爱过，那那个啥的抽的来的不能不？哎呦，给啥个罗了不啦不能不？
0: 哦，那啥的罗罗的不呢？爱看的等我别，那那快买个高能昂那成了，送呀呀的不？那点西部可以弄还吧？
1: 哦，呀那罗呀那罗，妈呢？快西部弄，他妈啥的么忙的还那喊那都那硬币开不了？那点买个嘛，新都得给弄西部哇嘿。等下新房的那年，那都那大个了，还比你们那
0: 个。哦，都不是说没。我马那马罗，我们是在的 ，Delhi 的嘛，你不把我们的 residence 跟 commissioner 你们开比你，那那马罗我们送在的，是那个那都我们差比你，目的比你多。马罗是在干么？有得把的，刚从差的那回事。
1: 哦，那你讲的，你讲的来着，我来讲的。
0: 哎妈，
1: 啊，都跟那国商口盖弄。
0: 哎妈，
1: 我那那管老的来的还带呢，三楼我们得来罗，我们闽南的来罗。
0: 哎，三楼比那么多的还牛。
1: 闽南的闽南你盖罗。
0: 哎妈，那地用的了的，很浪漫的，他把人家看都不都不闽南的，还个那个的，爱看爱看。哎呀，侬现在哪能一到里面，现在可以打来都得。
1: 哎，快过，侬现在来边嘛，等等，侬我那可以他把娃娃，谁先来的呢？
0: 哈，
1: 那得可以他把娃娃，谁先来给他还有呢？
0: 哦，谁来的？谁来的？谁来的？
1: 哎，都看帮俺。
0: 那得，一般有用茶杯，侬另外开三杯要一点。现在你他把给你，他被打来那得了。
1: 哎妈，啊，都要不给那多打送的，侬我的钱比都得。
0: 啊，打你这个钱，
1: 要你就多，要不喏。现在潘三三个、林三三个，吃了潘来哟。啊，看来是潘三三呢，嘛是干爹潘三三，那不搞都得一得讲，那潘三三呢？能。
0: 呀，你个头个。哎，哎，我是用啥对呢？还是那个？
1: 我那个啥事好比了，干那个。啊，都啥来的呢？很多他给钱多，啊，都老不搞呢。哎，说那么多很多，俺来把你搞呢个，搞呢还是你能？
0: 但那为那个马路是要用命的才多一把。俺来马路，俺来马路，俺来马路。哦，那个弄西的，那个俺来的那看那里马多，马多那他固定的呢。那我那里新疆、新疆给比不给那个马路第二棒吧？看不啦？去搞呢还吧？
1: 好的。
0: 好的呢。
1: 我不弄啥呢？
0: 咦？
1: 哎，快过！来日本，你看什么的没有？都不能给收容，都要得了吧？
0: 咦，
1: 哈！来日本，人通都干不了，没有都不能给收容，都要得了吧？还不你呢？我都听你不我，等开，等开业那个都吧？那个那方帮着不给话呢？一下都个没事的，一时慢慢的，六八了新娘开给不了，可能一时那点哈老那个来家多的那点。
0: 哦，我都没开，从来没俺们家
1: 多。我们没耶，那点俺没，那点那提帮都办。
0: 啊，打你的！
1: 哎呀，谁？那个俺那的 BB 王去了，给到位。收容啥的？俺们那收容给他差了，他不收容，收容收容给他吞了收容。我都爱哭，
0: 可以到了个。
1: 咋那么多？你那么快给给来给我？来这个呢，能给天不少钱个到吧？但那新阿拉他们来个到呢，哎，给瓜你得给幺六过三六，给他存到三六。
0: 但那边能给瓜就三就三门个，得才到一把。
1: 明呢？
0: 那等那俺幺不俺们这瓜啥边还来得呢？
1: 哎，等你嘿，
0: 等你的嘿呢？
1: 明天下班头天办来个
0: 弄。啊，
1: 那那买呀买来个，什么买买来得应个呢？买买来嘿，买买呀买来嘿，不是？
0: 呀，那边么能俺那是不是杀的杀的？
1: 我都爱哭。
0: 可以用到了个。
1: 那那人用啥个呢？还不多。用啥罗个哈勒怪的呢？哎，给妈那边上给大会，他们在上我。妈那我的皮皮那个东西，都得白皮老光你哥。
0: 可以皮那么老个东西不？那一
1: 波。哦，盘呢盘呢？
0: 啊，但那边弄阿姨的哒。盘你都白一个买布拉个东西呢？
1: 那个到了个都不？
0: 哎妈，给到
1: 了。那得靠得过合适了，摆那个哪个到呢？
0: 哎妈，
1: 我让他那车上来拉我呢。
0: 多不呢？才多一不能几的。
2: 没错，
1: 哎妈。
0: 哎，
1: 我来来来，上我来。
0: 哎，来，对嘛。
1: 来来来，上我来，上我
0: 来。那可能那给那蹲着了，弄不？
2: 哦，会打手，蹲着嘞。哎，他们压力压力，碰着手压力。
0: 上我上我上我
2: 了。哎，会打手，对嘛？个兄弟，要弄俺爸了，没家里呢。
1: 是个大爷，对不对？不
2: 我。妈妈可以捏亏的有的，对嘛？
1: 爸碰的，我经常去问你。
0: 哦。
1: 啊，都一般那个天没啥不通灵，都去问你。
0: 哦。
1: 哪里人啊？他碰起来不我啦？
0: 都冇好了，等下你我经常你爸
1: 也是灵手。来不我啦？啊，都爱可能弄的是拉不开，来给不弄。
2: 哎，对嘛？顺道不呢？反正那那那弄那白克来不他不乌蒙根吧？我他不给他不读的，可以带某个大叔个，都把他不来别的个的。本来 staff 我那来面那的，谁还这个呢？伊六十年的大叔，哎，他给多了什么的，咱那读这个，带某幺个的，那那我给是的，本来 staff 我那来面那的谁对吗？
1: 哎妈，伢还给你读的呀？伢爸爸他不给你们读的呀？
2: 会会会对吗？
0: 那给他不多，怕的怕也不么多而已。
2: 该多少给大叔？
0: 啥一点那带某么的来读的个？ 아이 뿡빵 빵진 그 해네 맞아.
2: 다소.
1: 아티 봉와.
0: 아도 해동 만드다 맞도.
2: 다소 해니다. 아 거기 시 임팔 시도 오피스 만 오는 한가도리. 맞도 그 오피스 도기 오피스 어시스턴 오이나 이때 문에 밤비로.
1: 오 아이나.
2: 호이 때 문에 어시스턴 오는 밤비로. 아 누구 다소 오나. 아 이거 아 싱도 만드 잡 받아. 좀 여비로 하자리 받아서.
1: 야 이게 너도 디야. 나 트레니 뭐 다소.
0: 스미로라 라이로라 감질로 완전.
1: 나디 이봉 봉파 받는 하이로 와. 이게 하자 보니까 들어 그냥 거.
2: 호이 호이 호이 때 마.
1: 아도 이봉 와. 나디 타박도 볼까 이 타박 너봐도 보.
2: 아 이때마
1: 나한테 그러면 맞던데 혹도요 봐.
2: 오 이때마 합다 시기 만웅 시대기데 호로스레네 간절이봐. 아이야 또 보면 미크라수 컨택도 불러 이제 그러버니. 아다 거의 때마 그 다소고 나이기 타복도 더 뿐나 여비라거든. 타복도 이샤먹기네 간나. 그땅 색신의 혼나 비거들 하이든 아이시 다리각도 이때마 유스다 하이로로 개는 낙서리니 이때마.
1: 야옹이
2: 소이데 야옹이. 어 이때마.
1: 그러게.
0: 난기 타복도 영민도 왜 와디나 타봐.
2: 그대로 리미다 소는 뭐.
0: 스마도 역실로 하이양 푼 많은 뭐. 다른 따라 그들 신인이 아닌 걸리지
1: 마소. 마이디 부가회 가리 힘잡임 내리고 스토시 보도 스마도 다 보도 시지.
2: 대마. 거의 대마 그 다소고는 호이다 해비오. 이마하게 돼 있는 야나 봐도 많이 내서게 봐.
1: 봉아. 마두이 타박도 이마나네 숭야 해야로. 마두이 타박도 또 시지 봉아 또 시.
2: 나대 대마. 거의 대마 그 다소고는 강도 봉 흥래리.
1: 그래.
2: 거의 마나 이 대마 그 다소고도 서울이보도. 소품 독도는 서울이보니. 마두 막나 다소고 이 대마 그 부 이마는 놈시다 보더나 티. 아이 이마도 좀 야나 봐 해내자게. 이 대마 그 다소고 또 와클다 비오게도 보게 대마. 에 거기 이몽도 누가 야이프나 땅뿐의 힘이나 시게도 보게. 레가이 미안은 놈이 그딩기. 에 거기 이몽이 말음도 월일이네 범어이버시. 나나오 이슈 따박이야 누가 이제 되네다소.
1: 아 거기 이봉어. 이마네 시고 소야네 눈시지 시보까지 이노바.
2: 대마.
1: 많이 받아비시. TV도 세리얼도 필름도 까이데 마야마무 오크레. 아도 뭐 오크레 마야 아무도 기말할 때게 키텐지네 받아비시는 이마네 힘을 검다 후이 미봉어 남고.
2: 거기 대마 시디.
0: 스낭주 빵노 노빠나 때다 아이 코다
1: 이스카리 아니 가 돌아봐 나 때니까 돌아게 스마마 빨 고딩
2: 히마닝 니 데마 야 다수 야리 게 돌아게 아스 코다 수 데마 야리 또 비로게 돌아게 아 파리세 데마 나 시디나 나오 데마 거 다수 거기 뭐 펌도 와 펌 커든 하이세게
1: 빠이니 봉 하요
2: 도로 티테나 바이나 고비 마밍 얌나 레이비 아메리카기 사이콜로지스 노피 마클레미 마하그나 이버 럽 앤 림브렌스 코볼라릭 투더 숨나 하이 노피 싱신 마기 마기 노파기 헥 마탕다 콰이드기 눅시제 버시 마하기 마차니 파니 하이드나 ಅದು ಸುಮಸಾನಿ ಪಾಹನ್ ಕೊಕಲ್ಲಾಯನ್ಸೆ ಮಾಕಿ ಮ ಪೂರ ವಿನ ಲೈಕಿದ್ರಬ ಮತುಂಗದ ಮಾಕಿ ಮಸಾನಿ ಪಾ ಸಿಕಾಹೆನ ನುಕ್ಷಿ ಜಬಜನೆ ಥಾತರಾನ ಪೂರಗ ತುಂಬ ಮಚೆ ಚಾಬ ಮಚೆ ವಾನ ಯೋಕ್ಷೆ ರಕಿಬ ಮಸಾ ಸಿಂಗ್ಸಿನವ ಮಮಾ ಸಿಂಗ್ಸಿನ ವಜಬಸೆ ಅರೋಯಿಬಿನಿ ಹೈಯದಸೊ ಅದುನ ಬಬಾ ಲೈಕಿದ್ರಬ ಮತುಂಗದ ತಾಸೋಬು ಇಮಾನಾ ಕಾಹೆನ ನುಕ್ಷಿ ಜಬಜನೆ ಅದುಬು ಮತಂ ಖರಗಿ ಮತುಂಗದ ತಾಸೋಗಿ ಪುನ್ಸಿದೈ ತೆ ಮನಂಗ ಲಾಕಿ ಇತೈ ಮನ ತಾಸೋಗದು ಒಯನಜಬ ನುಕ್ಷಿ ಜಬ ಕೇಸಬ ಮತೌದು ಉಬುದ ಇಮಾಗಿ ಮತಮೊಯದ ಕೊಯರಾಂ ಕೊಯ ಸೌನಬ ಮಂಗೊಂದ ಸೌನಿಂಗ್ಬ ಮಂಗೊಂದ ಸಿಂಗ್ನಬ ಮೊಯ್ನ ಪೊಲಂಗ್ಮನಿ ಮರಂದಿ ಮಸಾನಿ ಪಾಸಿಂಗ್ಸಿ ಮಮಾಸಿಂಗ್ಸಿಗಿದಿ ಪಿಸಿಗಿ ಮನಿನಿ ಹೈನರಿಬನ್ ಮಸಿನನಿ ಮತಂ ಚುಪ್ಪದ ಮನೆ ಮಮದಿ ಮಮೌ ಅನಿಗಿ ಮರಕ್ತ ಅದು ಮಕ್ಕನ ಚೈನಬ ಥೊಯಿಬಸೆ ಮಸಿ ದೊರೋಟಿ ತೇನಬ್ನ ಹೈಬಿರಂಬದ ಲಿಮರೆನ್ಸ್ ಕೌಬ ಸೈಕೊಲೊಜಿಕಲ್ ಪ್ರಾಬ್ಲಮ್ ಅಮ ಖಕ್ಲೇನ ಹೈಬಿರಮಿ ತೇಮ ಮನೇಮ್ ಸಿಂಗ್ ಮಮೌ ಸಿಂಗ್ ನುಂಗ್ಸಿನದ ಬಗಿ ಮರಂಸಿ ಮಸಿನಿ ತೇಮ ಅದುನ ಮಯೈದ ಲೈಬಿರಿಬ ಕೊಯ್ತ ಸೌನ ಕಸಿತ ವಾಖಲ್ ತಾಬಿರಬದಿ ಹೈಸಬದಿ ತಸೌನ ನೈತೆ ಮಗೆ ಪಾಮಸಿ ಕರಿನೋನ ಖಂಗಗೆ ತೈ ಮುಬಸು ಲೋಯನಬಿಬ ಅದುಗ ಇಮಾಗಿ ಪಾಮಸಿ ಕರಿನೋನ ಖಂಗಗ ಇಮಾಬು ಶು ತಸೌನ ಲೋಯನಬಿಬ ಇಮಾನ ಕರಿ ಖಲಿ ತಸೌ ತಸೌಕ್ಷಿ ಇಮಾಗಿ ಹೆಕ್ ಪೋಕ್ಷಬ ಮಚಾನಿಪ ಅಹನ್ನಿ ಹೈದನ ಮಾಂಗ್ ಹೈಬ ಕುದಿಮ ಯಾಗದಬನಿ ಮತಂ ಚುಪದ ಇಮಾಗಿ ನಾಕ್ತ ಲೈಗದಬನಿ ಹೈದನ ಇಮಾನ ಖಲಿ ಅದುಗ ಕೊಯ್ ತೈ ಮನೆ ಕರಿ ಖಲಿ ಪುಂಚಿ ಚುಪ ತಸೌಗಿ ನಾಕ್ತ ಯುಂಬಾನ್ ಪುಂಚಿ ಖೊಂಗ್ದಾರಗ ಪುಂಚಿ ಚುಪ ಹಿಂಗೋರದರಬನಿ ಅದುನ ತಸೌಕ್ಷಿ ಇತೈ ಮನೆ ಹೈಬ ಕುದಿಮ ಇನ್ಗದಬನಿ ಹೈದನ ಇತೈ ಮನೆ ಖಲಿ ಮಸಿ ತಾಸೋನ ಕಿಸ್ತ ವಾಖಲ್ ತಾಬಿರಗ ಅನಿ ಮಕ್ಸಿ ಯಾನ ಬಚ ಪಿರಗದಿ ಮಸಿ ಬ್ಯಾಲೆನ್ಸ್ ಅಮದ ಥಂಬದ ಕೈ ಕೈ ರೋದ್ರ ಹೈನೆ ಖಂಜೈ ನಿ ತಾಸೋ
0: ಓ ನಂಗಿ ಜ ದು ಮಮ್ಜು ಲೈಬ್ರ
1: ಕೈ ತಾಸೋ ಅದುದಿ ನಂಗ ನೋಜಿ ಹೈ ಬೋ ವಾಫಂ ದನ ತಾಕುದಿ
2: ತೈಮ
1: ಇಮಾ ನೈ ಸೆ ಮಾಗಿ ಲಂಬಾ ನೆನೆ ಖನ್ಮೆ ಮೋಂಗ ನಿ
2: ಮಾ ನತೆ ನತೆ ತೈಮ
1: ಮಾನು ಗಾನಿ ಮಾ ಐನ
2: ಮಾ ಸಾಬಂಗ ನೈ ತೈಮ ಗಿ ವಾಖಲ್ ದೋ ನರಿ ನಸಿದಿನ ನಾವು ಇತೈಮ ಗಿ ಮಫಂ ದೋ ವಹಂಗಂ ತಹಂಜಗೆ
1: ಕರಿಯಾ
2: ತೈಮ ನ ಹಯೆಂ ಜಾನು ಪಾಮ ಫಂಜರೆ ಹೈನೆ ಖಲಸಿ ತೈಮ ಗಿ ಜಾನು ಪಾ ದೋ ತೈಮ ನ ವಾನ ಮೀ ವೈನಬ ಚೌನು ಸೆಮ್ಜರಬ ಯೋಕ್ಷರಬ ಮತುಂಗ್ದ ಮಯುಮ ಕೈ ಪಾಲಕ ಅಂದ ಮಾಗಿ ನುಪಿದು ನಮ್ಮ ಪಾಮ್ ದ ಪೂರ್ಗ ಸತ್ ಕಿತಾರಗದಿ ಇತೈ ಮನಂ ಸೌನಿಂಗನಿದ
1: ಅದು ದಿ ಕೈ ಯಾದಗಿ ಬು ಇಶ್ ಹೇ ಅದು ಮೈಂಗ ತೋ ದಿ ಬುಂಗೋ ಮಾನ ಸಿ ಹೈ ಐನ ಸಿ ಹೈ ಮದಿ ಸೋಯ್ದ ಬನೆ ಹೇ ಬುಂಗೋ ಮದು ದಿ
2: ತೋ ತೋ ತೋ ಅದು ದನೆ ನನೌನ ಹೈಜರಿ ಸೇ ತೈ ಇತೈ ಮಗ ತಾಸೋಗನ ಐ ಕೊಯಿ ಯುಂದ ಥಾದೋ ಗ ಸತ್ ಕಿಬನ ಮಿತುದಗಿ ಇಮಾಗಿ ಮಥಮೋಯ್ದ ಮಚಿನ್ ಬಾಲ್ದಗಿ ದಿ ಹೈದೋ ಪಂಗಮ್ದನ ಮಥಮೋಯ್ದ ಕ್ಯಾಂ ವಾಜರಂ ಗದಗಿ ಹೈಬದು ಇತೈ ಮಗ ತಾಸೋಗಂ ದ ಖಂಥ ವಿಯು ನೆ ತಾಸೋ
0: ನಾವ್ ನಂಗ್ನ ಖಂಗ್ದವಂ ಲೈರಿನೆ
2: ತಾಸೋ
0: ಐದಿ ನತೈ ಮನ ಯುಮ್ ದಿಸ್ ಪ್ರೊಪನ ತಿನೆ
2: ತಸೋ
0: ಇಮಾನೆ ಕುಜಿ ನು ಮಿತ್ರ ತಾನ್ ಥೋರೆ ಮಿನೆ ತಸೋ ಸೆ ಸೆ ನತೈ ಮನ ನುಕ್ಷಿ ರೋ ಯುಂ ಸೆ ಸಿ ನುಕ್ಷಿ ರ ಮಾ ಪರ ಥಾದು ಮಗ ಸಮಜಾ ಗ ಬನೆ ಅಂ ಬೈ ಕಿ ನಾಕ punsi cepat lagi bu ni kor lagi bu nanti masih bu. Si tu bapak mana tantung ni tantui bapak mana mak kau tu ni ne?
2: Tasyo.
0: Asyik mana ini ni aja.
1: Asyik mana ibu gua. Imana tantung punya kau ini sih. Nang di matam tu dan nang di India ada tiap nak kita kang dapa. Isi bunga ni tu dah karena pasti sob nak nanti ibu gua. Aini sih kita aku mau bagi tempat tu punya isman ibu ni aini samje puan mana lamjai dah hai di nemi ibu gua nang gua. Aku di pangan suami ni ne. Aku dah jaga sungam jadi itu.
0: Hey, kalau makan tu ne?
1: Nang nak halak pada ini tamin tu di kana ya tena. Kana masing tu emang nasi barang tali nasi ni pasi masih.
2: Oh, itu mah yaris yaris. Nana awak kel dah jadi itu mah. Kana ram guni itu mah yam kana ram guni. Aisyu imaga tetta nak kana rei. Tasyo ko shu nahan way ngangoi ingat itu yam kana rei. Tasyo iban ni shu nahan way ngangoi ingat itu yam kana rei ko.
0: Siapa itu nang tanah tanah khusus sikpi way itu tuh hok doran utama tu.
2: Koi tasyo sidi. Adu bui itu mah. Imaga kana ba. Tasyo ko kana ba tu di. Ngak teng lagi tu mukau ki. Tapi musuh nak awal itu, mahu ekpok pi ini itu kat tengah kanan orang ni. Aduh, buat ini itu kanan betul di. Itu yang mahu ekpok pi iman ini na. Kesu itu yang mana kau kahlin kata na sahabu kesu leh ramu. Semua ini itu mah. Eh kau ini iman itu musuh. Itu yang mana? Itu yang mahu ekpok pi ini itu mungkin hanya nak kan mengambil apa. Aduh, kau ini mana su itu yang mahu. Maka ini si jaga apa masalah ni pak? Hanya purak pak. Masalah ni ngol ni, mama ini hanya kan mengambil apa. Kadapu. Kau ini mungkin kanan sini apa? Yaudah na. Nungai iPhone ini hingmin apa kerigi yaru itu gini itu mah.
1: Wah. Nang hai ba wa wo ni diam lai ba adu bo thabo ni pang thok di ma do sunya ha ya ro ba du gi mo te yong western country sing de sa na di ba de mai na mai yum hek par ba ko ma gi thok pa lai na kra ba adu ta di kha su kha na ra roi sau su sau na roi kha na dra mi sau na dra mi nung sing sin na re de nai bu wa
2: hoi hoi te ma yam chum mi western country sing de adu mai na chat nei adu wi te ma chat na bi ni hai du na su phat ta ba sa na bi du di khoi ma tok ta mo shi da te ma sum do khan thar ge ng bi wo ne western life sing de sa na ri ba si mama ma pa sing do ma sa sing do mi oi na ba chaung no ba sem jar ba matung mayu ma kai pal kan da ma sa khara na nupi na loi hai da na nupi ma pa am da chat khi ba khara lai khi ba khara aduga thabak na loi hai da na quarter da lai thoki ba khara lai hori ba hal man sing do na kana lai jadra ba ma gum na I kon kon ba da all is from da chat khi ma si bui tai ma chat na bi ni hai da na phab sa na bi ko bra ne ma khoi nai khoi yok pi thak pi rak ba mi oi na ba sem bi rak ba matam da ma khoi gi ma chil na gi hai do pa ngam dar ga su ma khoi gi ma tham oi da lo na khan jaram ga dori ba ne hai ek ma sa oi jari ba khoi na sa ru matam da Hal ini bermakna kau ini panggil thongna, sakti bibi kedauri bani, cai show ini kedauri bahaya duna. Masih dalam draga boleh tema, mii ini bazaati, si nama saya masih pok naga, mii ini bawa kaksian nara boleh ni tema.
0: Nanau, nang hai dua dia yang bazaar, atau ngasai, ini nanti mana tongan saya bayi wapam mahu dua kibdo, madu tu semida.
1: Wajah wajah ibu ngah. Matu di magi wakal hai bido tare tana hai ing nau ginu pila kan amjing na tare ko du dia
2: hoi hoi se te ma sigi wase tonga na thamasi ado na sai na nau na hai sikhi ba ai gi thabok tu dai te ma ga taso go yobiro hai bido ai tha gi tolop su taso matik chan tok jake go ai te ma hoi hai biro te
1: ya du ni yau du ni ado lao si imung chang kan sa gla sa ha bon ta thako
2: phani phani
1: me taso na sai na sa lon de le le la ha taso na te ma na sai na lon de le le ban hai ba me taso wa angang lai si sa na bido ki tamong ta bam ting biro
0: hoi yare yare sa
1: ai bu ngala sang mo la
0: hoi
2: hoi taso
1: sang mo si
0: Jangan
1: macam, hey, ini mata sanggih kat orang. Masih waiter, tapi posisi macam kenapa salah kedai no? Tunggu pasal,
0: nang tulau, nang tulau,
1: nang tulau.
0: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Siapa

0: 本市海部市康福街，我让这外头不人呢，啥土皮人一个人在等，忙得啥呢？这人么的，那都问个谁的么？等么什么好去不啦？啥没有么可以办那个么？等么事嘞？我谁谁啥亏大这海部弄办么啥的？有么事的拉个的？没弄个件事，弄了真事。你啥呢？看了这不弄办么啥的？有么事不是了？我里我带啥？下个冬季本溪的来不来不个多哩？马个本溪公路有个多哩，马哈多，马王木头，啥子哩？啥子王上啊？本溪没有看到过海不溪，我爸爷的头都压在我头大里呢。哎，别闹！你改个呢？改个呢？啥土皮不改哩咯？改个呢？改个。本溪的公路看不海不溪，一来来不玩那地呢？爸爷的弄那路呢？下个冬季本溪的弄歪呢？挨盘呢？好好来去吧，还不多。阿杜你俩把那帮你不是？啥个弄歪不呢？阿爸个是弄歪不呢？那个国大这还有个弄帮不啥多？一帮那商业科的东西，阿杜马黑拉不个呢？那你啥呢？他那不落土不整个的不你过？
1: 可以吧？阿杜马是阿奎同阿鸟阿干的风头路安海克不呢吧？
0: 嗯，陪陪黑拉个风头路的那黑乌皮乌过？
1: 可以吧？阿杜阿爸，
0: 还有还有，
1: 那啥呢？

Hello 啊，金克罗还在那羊都认不头了吧，弄满了他公园吧呢，哎哎，你该坑的比啥羊都认不你应该的孩子在那老婆公主的雷不啥你的谁心里不平时我什么大都个认不见头什么个说啥的，哎来着好了，哎来着比啥

0: ꯏꯁ ꯏꯕꯦꯝꯃ, ꯅꯪꯅ ꯄꯥꯜꯂꯤꯕ ꯌꯨꯝꯕꯥꯜꯁꯦ ꯏꯃꯥꯟ ꯀꯔꯤ ꯍꯥꯏꯒꯗꯕꯅꯣ ꯈꯪꯗ꯭ꯔꯦ. ꯅꯕꯨꯡꯁꯤꯡꯗꯨꯒꯤ ꯃꯔꯛꯇ ꯅꯊꯟꯇ ꯌꯥꯎꯔꯤꯕꯅꯤ ꯍꯥꯏꯗꯨꯅ ꯅꯅꯤꯡ ꯇꯝꯅ ꯀꯦꯅ ꯃꯧꯅ ꯏꯃꯥꯅ ꯌꯣꯛꯂꯛꯄꯗꯨꯕꯨ ꯑꯁꯤꯒꯨꯝꯕ ꯌꯨꯝꯕꯥꯜ ꯑꯁꯤ ꯑꯣꯏꯅꯕꯔꯅꯤ ꯅꯪꯕꯣ?
1: ꯑꯁ
0: ꯌꯥꯔꯦ, ꯁ꯭ꯋꯥꯏꯗ ꯂꯩꯍꯧꯔꯣ, ꯑꯉꯥꯡꯗꯨꯁꯨ ꯌꯥꯎꯔꯤ, ꯊꯣꯛꯂꯛꯑꯅꯨ. ꯏꯃꯥꯅꯅꯦ ꯍꯥꯏꯕꯗꯣ ꯃꯨꯟꯅ ꯈꯜꯂꯨ, ꯅꯨꯄꯥ ꯅꯨꯄꯤ ꯊꯣꯡ ꯃꯥꯟꯅꯅ ꯍꯣꯠꯅꯔꯕꯗꯗ ꯑꯣꯏꯒꯗꯧꯔꯤꯕꯅꯤ ꯅꯨꯡꯉꯥꯏꯕ ꯌꯥꯏꯐꯕ ꯌꯨꯝꯕꯥꯜ ꯍꯥꯏꯕꯗꯣ. ꯅꯨꯄꯥ ꯃꯥꯅ ꯏꯃꯨꯡꯁꯤꯒꯤ ꯍꯣꯠꯅꯒꯦꯗꯤ ꯍꯥꯏꯗ꯭ꯔꯒ ꯊꯧꯔꯦꯝ ꯋꯥꯔꯦꯝ ꯇꯧꯗꯨꯅ ꯃꯇꯝ ꯃꯥꯡꯍꯟꯗꯨꯅꯇ ꯂꯩꯕ.
1: ꯑꯁ ꯌꯥꯔꯤꯁꯦ ꯏꯃꯥ, ꯍꯥꯏꯔꯨꯗꯅ ꯀꯔꯤꯕꯨ ꯀꯥꯟꯅꯔꯨꯗꯨꯏꯅꯣ? ꯐꯠꯅ ꯌꯥꯝꯅ ꯍꯥꯏꯔꯕꯅꯤ, ꯋꯥꯈꯜ ꯇꯥꯕ ꯃꯥꯜꯂꯒꯅꯦ ꯍꯦꯛꯇꯃꯛ ꯇꯥꯔꯝꯗꯕ.
0: ꯃꯥꯅ ꯋꯥꯈꯜ ꯇꯥꯗꯕ ꯌꯥꯕ꯭ꯔꯅꯦ? ꯆꯥꯎꯕꯗꯣ ꯍꯥꯏꯌꯨ, ꯏꯃꯥ ꯂꯥꯛꯑꯒ ꯆꯩꯔꯝꯃꯤ ꯍꯥꯏꯗꯅ ꯉꯁꯥꯏꯗꯒꯤ ꯑꯩ ꯂꯥꯛꯄꯁꯤꯕꯨ ꯁꯨꯡꯊꯣꯛ ꯍꯦꯛ ꯊꯣꯛꯂꯛꯇꯦ ꯍꯥꯏꯕꯅꯤ ꯏꯃꯤ. ꯃꯥ ꯎꯅꯔꯒꯅꯦ ꯃꯁꯥꯗ ꯆꯩꯔꯝꯒꯦ ꯇꯧꯕꯅꯤ, ꯊꯕꯛ ꯆꯠꯈꯤꯕ꯭ꯔ ꯍꯥꯏꯕ ꯃꯥꯕꯣ?
1: ꯄꯨꯈ꯭ꯔꯤꯗ ꯏꯔꯨꯖꯔꯝꯒꯅꯤ.
0: ꯐꯔꯦ ꯐꯔꯦ, ꯏꯃꯥꯁꯨꯅꯦ ꯆꯠꯂꯒꯦ, ꯑꯉꯥꯡꯗꯣ ꯅꯥꯍꯟꯒꯅꯨ, ꯃꯇꯝ ꯆꯥꯅ ꯍꯤꯗꯥꯛ ꯄꯤꯊꯛꯎꯀꯣ.
1: ꯍꯣꯏ ꯏꯃꯥ.
0: ꯑꯗꯨꯒꯅꯦ ꯅꯪꯒꯤ ꯑꯋꯥꯠ ꯑꯄꯥꯗꯨꯅꯅꯦ ꯉꯁꯥꯏ ꯏꯃꯥꯅ ꯄꯤꯕꯗꯣ ꯑꯗꯨꯅ ꯁꯤꯖꯤꯟꯅꯔꯣꯀꯣ.
1: ꯍꯣꯏ ꯍꯣꯏ,
0: ꯏꯃꯥ ꯆꯠꯂꯒꯦ, ꯏꯃꯥ ꯆꯠꯂꯒꯦꯀꯣ.
1: ꯍꯣꯏ ꯏꯃꯥ. ꯑꯩꯈꯣꯏ ꯏꯃꯥꯁꯦ ꯃꯁꯥꯒꯤꯗꯃꯛ ꯈꯟꯕꯗ ꯀꯌꯥꯗ ꯋꯥꯖꯔꯕ, ꯅꯨꯄꯥꯁꯤꯅꯅꯦ ꯋꯥꯈꯟ ꯈꯤꯇꯪ ꯇꯥꯔꯕꯗꯤ ꯑꯩꯁꯦ ꯅꯨꯡꯉꯥꯏꯅ ꯂꯩꯖꯩ.

0: 哎呦，妈！我肚子是大的，到底这的妈爸妈妈都要这样子，你别扎，别扎！
1: 大的！
0: 哎呀呀，老！
1: 这都是给面房狗的狗鼻是不？
0: 明天多
1: 哈，
0: 明天多的菠萝卖去。干那么皮笨的嘞，给他的眼睛被弄破。
1: 该干那那不弄，明显你那个拍个了，干那不那打不都破。
0: 那都我的做，我们等的眼睛明显都暴露我的呢。啊！
1: 呀，明子，你看嘛，是，哎，知道个是，是，
0: 暴露，
1: 是的嘞。
0: 哦，干那，是的，该我们到来的那是的，哎，买是的没啥。
1: 怕啥了？
0: 新的领的呢？我在。哎呦，这一妈呢？哎，一妈这我那个再不的来的那帮我等我一度的，苦爹记住，哎，他个不是个练不是，苦爹是练不雅的，但是咋多练的，能练大也没有咋。
1: 因呢？
0: 哎呀，哎，我还是那样昂雅的吧，哎呀。
1: 哎，那忙弄哎的，拉们是别去弄，我还是不得，弄了也别去得不动。
0: 啊，这什么你们整的，铺了个脸的，哎，看不着。这那么大的树呢，进步的进来不那吧？那多那么困难的树呢，扑的扑吧。
2: 大嫂子，大嫂子，大嫂子不来不
0: 喽？我拉嘛。
1: 哎妈，把他们都拖去。
2: 大嫂子，
1: 我公公，弄来不
2: 喽？哦，对嘛，大嫂子不。
1: 老我弄的生气了。
0: 我等
1: 一下。你看我搞的老头的时候老。
2: 哦，会对吗？
0: 妈呀，我给他弄些的屁事呢，屁事呢，他控制了个老人。公安，老帮我，记得他帮我了。
2: 大嫂吧，Facebook 都听了不得了，你这么多人在弄个啥子？
1: 可以吗？
0: 对不？Facebook 这个他个了不还是么？
2: 他个不能点白天着了不？你那大嫂吧？
0: 他个证明个白不的？哎呦！
2: 好几个么东西？家阿们你大嫂吧？可以说来着不？别老把我们给说呢。Facebook 的黑的他个了不？他个证明不跟点 creator 些？嘛新提供的那来人你那大嫂吧？
1: 一峰哥，可以喏。Facebook 的白天着了不还是么？
2: 着了嘞，对么？着了嘞。
1: 老爷的乖一点，阿姨是不那么不老爷的乖。阿姨的硬不硬路的呢？都是啊，该开的乖。哎呦，为了么的呢？我塞那来个阿货，把么提那个呢？落那么的吧？开的不老能包。
2: 大嫂话，该路，过夜子就去了，提那说不老。
0: 过些的呢，买他白皮麦啊，得拿桶了吧？那成本都做不得，做不。哎呀，才路些买一只嘞。啊，都不是在斗不呢，脸不哭不干净，阿妈得压的。
2: 哎，大嫂吧，妈有的这样说不着呢，皮冻都喊不无影似的呢。
1: 一鹏哦，怕啥了吧你？是，哎，喊多给是。
0: 哎，该用
2: 的，该用到位的那些的。我一疼不给皮胸，来把塞绒，来点嘛那可以的呢。
1: 怕啥了吧你？
2: 大嫂吧，喊得给大嫂是可是怕他妈来不？半斤一笼大的个还有个呢。他玩你咋落个的大吧碰那里在一路的碰不开不都我让他也干嘛也都不用去吧
1: 那比怕了没得给你啊哈比了没切了个我咋不理了没理了个
0: 明
1: 子哎同安跑不等还跟人当爱还等还是让我去给你呢哎我的孩子那么个呢做二三的碰的再去吧
0: 哎没错
1: 哎你看你呢我还给你他们那么跑我顺应的我妈呢我心那比怕了没事跟你一诺一那你看了吧
0: 我还一直的我没错哎呀
2: 跟着我的大嫂我哪了你
0: 俺不注意啊的
1: 好几天呢阿松不还了吧你呢少年我们
0: 那对嘛那天呢忙弄爱的再去弄呢孩子不念吧阿达一年呢可能看见了一盖不能做爱不能能够的做爱才能够给这不念吧阿达七七我不要给我的那么开容给我们找的苦多不多阿么逼给阿那个六八零星门啊我都能忘了俺那个不了吧啊喊吧母女的今年做不起这样的了该阿的弄爱的哎这阿来的啊都得给你呢什么苦的嘛扑克本啊没你心里的呢哎你看了一下
2: 啊
0: 哎呀哎呀哎哎 ไอ้ชุกจานชาเดรุตาซาวะไอ้

ꯚꯥꯔꯠ ꯑꯃꯗꯤ ꯚꯥꯔꯠꯀꯤ ꯃꯄꯥꯜꯂꯝꯒꯤ ꯑꯦꯌꯔꯂꯥꯏꯟꯁꯤꯡꯗ ꯃꯃꯥꯡꯗ ꯊꯥ ꯑꯃ ꯈꯛꯇꯗ ꯑꯦꯌꯔ ꯍꯣꯁꯇꯦꯁ 27 ꯃꯥꯏ ꯄꯥꯛꯅ ꯄꯨꯊꯣ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ꯃꯇꯨꯡꯗ ꯍꯟꯗꯛꯇ 2026ꯀꯤ ꯖꯅꯋꯥꯔꯤ ꯊꯥꯗ ꯃꯤꯑꯣꯏ 93 ꯄꯨꯊꯣꯛꯇꯨꯅ ꯌꯥꯝꯅ ꯆꯥꯎꯅ ꯃꯥꯏ ꯄꯥꯛꯄ ꯉꯝꯈ꯭ꯔꯕ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ꯁ꯭ꯄꯣꯀꯟ ꯏꯪꯂꯤꯁ, ꯁ꯭ꯄꯣꯀꯟ ꯍꯤꯟꯗꯤ, ꯒ꯭ꯔꯨꯃꯤꯡ, ꯁꯣꯐꯠ ꯁ꯭ꯀꯤꯜꯁ, ꯄꯔꯁꯅꯦꯂꯤꯇꯤ ꯗꯤꯕꯦꯂꯞꯃꯦꯟꯠ, ꯏꯟꯇꯔꯚ꯭ꯌꯨ ꯇꯦꯛꯅꯤꯛꯁ, ꯔꯦꯝꯞ ꯋꯥꯛ ꯑꯃꯗꯤ ꯀꯝꯄ꯭ꯌꯨꯇꯔ ꯀꯣꯔꯁꯁꯤꯡ ꯀ꯭ꯋꯥꯂꯤꯐꯥꯏꯗ ꯑꯣꯏꯔꯕ ꯑꯦꯛꯁꯄꯤꯔꯤꯌꯦꯟꯁ ꯂꯩꯔꯕ ꯑꯣꯖꯥꯁꯤꯡꯅ ꯇꯥꯛꯄꯤ ꯇꯝꯕꯤꯔꯤꯕ ꯁꯦꯜꯂꯤ ꯆꯪꯆꯪꯗꯅ ꯇꯝꯕ ꯌꯥꯔꯕ ꯏꯟꯁꯇꯤꯇ꯭ꯌꯨꯠꯅꯤ. ꯈꯨꯗꯣꯡꯆꯥꯕꯁꯤ ꯂꯧꯕꯤꯗꯨꯅ ꯀ꯭ꯂꯥꯁ 12 ꯂꯣꯏꯔꯒ ꯑꯦꯚꯤꯌꯦꯁꯟꯒꯤ ꯂꯝꯗ ꯃꯥꯏ ꯄꯥꯛꯄꯒꯤ ꯃꯪ ꯃꯪꯕꯤꯌꯨ. ꯑꯀꯨꯞꯄ ꯃꯔꯣꯜꯒꯤꯗꯃꯛ ꯑꯣꯜ ꯑꯝꯕꯨꯂꯦꯟ ꯑꯣꯄꯣꯖꯤꯠ ꯖꯤ ꯄꯤ ꯋꯤꯃꯦꯟꯁ ꯀꯣꯂꯦꯖ ꯅꯠꯇ꯭ꯔꯒ MPP ꯀꯣꯝꯄ꯭ꯂꯦꯛꯁ, ꯄꯥꯎꯅꯥ ꯕꯖꯥꯔ, ꯄꯣꯂꯣ ꯒ꯭ꯔꯥꯎꯟ ꯃꯅꯤꯡꯗ ꯂꯩꯕ ꯑꯣꯐꯤꯁꯇꯒꯤ ꯄꯥꯎ ꯂꯧꯕꯤꯌꯨ. ꯀꯤꯡꯗꯝ ꯑꯦꯚꯤꯌꯦꯁꯟ ꯏꯟꯁꯇꯤꯇ꯭ꯌꯨꯠ.

ꯊꯧꯔꯝ ꯃꯈꯥ ꯆꯠꯊꯖꯔꯛꯄ ꯑꯣꯏꯅ ꯍꯧꯖꯤꯛ ꯐꯪꯖꯔꯤꯕ ꯑꯦꯁ ꯑꯦꯝ ꯑꯦꯁ ꯑꯁꯤꯅ ꯁꯒꯣꯜꯕꯟꯗꯒꯤ ꯔꯣꯖꯤ ꯑꯣꯏꯅꯥꯝꯅ ꯊꯥꯕꯤꯔꯛꯄ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 ꯑꯁꯤꯅ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ꯁꯤꯡ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ꯗ ꯊꯨꯡꯅꯔꯔꯣꯏ ꯍꯥꯏꯕ ꯈꯪꯅ ꯈꯪꯅ ꯍꯥꯏꯅ ꯁꯩꯍꯧꯕ ꯏꯁꯩ ꯑꯁꯤꯅꯤ ꯁꯩꯔꯦꯡꯕ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ꯑꯗꯣꯝꯒꯤ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ꯇꯝ ꯏꯁꯩꯒꯤ ꯈꯨꯗꯣꯜꯗ ꯃꯊꯪꯗ ꯑꯃꯨꯛ ꯂꯧꯕꯤꯔꯁꯤ. ꯍꯥꯎꯕꯝ ꯄ꯭ꯔꯣꯃꯤꯂꯥ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ꯑꯃ,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ꯋꯔ. ꯅꯣꯡꯌꯥꯏꯗ ꯁꯥꯠꯄꯤ ꯂꯩꯅꯨꯡꯁꯤ ꯁꯤꯡꯒꯥꯔꯦ, ꯂꯩꯃꯥꯏꯗ ꯂꯩꯔꯝꯂꯅꯤꯀꯣ ꯍꯌꯦꯡ ꯏꯅꯨꯡ ꯉꯥꯜꯂꯛꯄꯗꯗꯤ, ꯀꯦꯜꯍꯟꯅꯤꯡꯗꯦ ꯂꯩꯔꯥꯡ ꯂꯩꯈꯣꯛꯇꯒꯤ, ꯂꯩꯔꯥꯡ ꯂꯩꯅꯨꯡꯁꯤ ꯁꯤꯡꯒꯥꯔꯦ. ꯃꯥꯏꯀꯩ ꯁꯤꯟꯅ ꯌꯦꯠꯂꯛꯂꯤꯕ ꯅꯍꯥꯛꯀꯤ ꯂꯩꯅꯝꯁꯦ ꯊꯦꯡꯂ ꯊꯦꯡꯂꯒ ꯍꯦꯜꯂꯛꯂꯦ. ꯈꯥꯡꯉꯝꯗꯕ ꯂꯩꯔꯥꯡ ꯃꯥꯒꯤ ꯂꯩꯅꯝꯗ ꯂꯩꯔꯥꯡ ꯑꯁꯦ ꯆꯣꯏꯅ ꯀꯤꯂꯝꯂꯒꯅꯤ ꯈꯜꯂꯨꯕꯗ, ꯅꯨꯡꯁꯥꯒꯤ ꯊꯃꯣꯏ ꯑꯁꯦ ꯍꯦꯟꯅ ꯈꯥꯡꯉꯝꯗ꯭ꯔꯦ.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ꯍꯥꯎꯕꯝ ꯄ꯭ꯔꯣꯃꯤꯂꯥꯗꯒꯤ ꯃꯇꯝ ꯏꯁꯩ, ꯅꯣꯡꯌꯥꯏꯗ ꯁꯥꯠꯄꯤ, ꯁꯩꯔꯦꯡꯕ ꯌꯨꯝꯅꯥꯝ ꯙꯀꯦꯁ꯭ꯋꯔ.

ꯃꯊꯪꯒꯤ ꯈꯨꯗꯣꯜꯗ ꯑꯃꯨꯛ ꯇꯝꯖꯔꯤ ꯏꯆꯟꯒꯤ ꯂꯥꯏꯊꯤ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ꯋꯤꯗ꯭ꯔꯣꯝ ꯄꯨꯁꯄꯔꯥꯅꯤꯒꯤ ꯈꯣꯟꯖꯦꯜꯗ ꯏꯕꯣꯆꯧꯕ ꯈꯥꯏꯗꯦ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ꯇꯣꯅꯤ ꯑꯍꯩ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ꯊꯪꯗ ꯃꯈꯣꯗꯜ ꯊꯝꯖꯔꯤ ꯈꯝꯕ ꯈꯝꯅꯨ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ꯑꯁꯦꯝ ꯕꯤꯃꯂꯥꯒꯤ ꯈꯣꯟꯖꯦꯜꯗ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ꯅꯤꯡꯊꯦꯝꯆꯥꯎ ꯑꯃꯁꯨꯡ ꯒꯣꯁꯦ ꯃꯩꯇꯩ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ꯈꯨꯗꯣꯜ ꯊ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ꯒꯤ ꯈꯨꯗꯣꯜꯗꯃꯨꯛ ꯂꯧꯕꯤꯔꯁꯤ ꯂꯥꯏꯔꯤꯛ ꯈꯨꯠꯁꯥꯡꯕꯤ ꯍꯥꯏꯔꯤꯕ ꯐꯤꯂꯝ ꯑꯁꯤꯗꯒꯤ ꯏꯔꯥꯏ ꯂꯩꯃ ꯃꯉꯥꯜ ꯂꯩꯃ ꯂꯨꯆꯤꯡ ꯂꯨꯋꯥꯡꯅ ꯄꯨꯟꯅ ꯁꯛꯃꯤꯟꯅꯕ ꯂꯨꯆꯤꯡ ꯂꯨꯋꯥꯡ ꯃꯁꯥꯃꯛ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ꯐꯤꯂꯝ ꯏꯁꯩ ꯏꯕꯨꯡꯉꯣ ꯅꯨꯡꯁꯤꯕ ꯍꯥꯏꯅ ꯁꯩꯍꯧꯕ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ꯇꯥꯃꯤꯟꯅꯁꯤ꯫